0: 三送。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嫂蓝奕，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言中的蓝人。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好啦，咁啊，讲故事间啦，啊，咁啊，讲下我哋贵港嘅千年河城嘅一啲故事啦，啊！
2: 哇，你要讲几多集吓？
1: 好多只
2: 哦，
1: 精选浓缩讲下
2: 哦，你要先讲第一集。
1: 第一个咧就系讲到喺1657年，哇！我哋两个未有米，喺福建晋江人杨碧晶嘅。故事里头咧，就当阵时咧，杨大人啊，就嚟到咗我哋当阵时嘅桂县，系做知县。
2: 哎呀，
1: 知县大老爷啊！
2: 在当年个人气里头呢，即杨知县咧就向边嗰度桂县个孙孙，都算系桂县嘛，桂县个孙孙水水啦。
1: 东山南山西山北山，東山
2: 对啦，东南西北，都去到睇睇啦。
1: 咁行到咗东湖嘅灯笼桥旁边咧，就挥笔咧写低咗七言绝句。咁啊，以前啲文人墨客咧，好中意咧即兴咧写诗词噶。
2: 哦，对。
1: 我当时有句七言绝句咧，叫做东井。
2: 就系、是、佢就用诗句咧，将嗰条满怪嗰时满身个荷窝香咧，就同即系莲藕啊，黑砖啦，土地文脉啦，但系哇，真难读啊！
1: 贵港人读莲藕塘都咁难读啊！我当时嘅贵港嘅街坊朋友咧，同荷花咧有缘分噶啦。其实咧讲到呢个缘分咧，仲比杨大人嘅呢首诗咧，早得好耐好耐。
2: 我认噶咋？
1: 咁啊，当我哋咧喺呢个广北区桂林郡嘅遗址里头咧出到嘅现代嘅莲花纹瓦当里头咧，就可以清晰睇到咗当阵时嘅装饰物里头咧，已经有荷花图案嘅瓷器。
2: 哦，写宽到位啊！
1: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平时所讲嘅什么芳香两千年。只为等你啦。
2: 所以啲七头个古都系个石马就颈住，弄条怪管事啊！两千年之前就系跟有河窝嗰啲鹅啲鹅堆啊，啲鹅堆。
1: 我嗰阵时咧，两千年咧已经有朋友喺度唱紧《等你来》啊，《等你来》噶喎。咁啊喺汉唐到宋朝、明朝期间咧，荷花系呢个瓦当啊瓷器上边嘅一啲装饰嘅物品啊，咁啊，亦都咧系南山寺当中放生寺里头嘅一啲禅意啊，亦都系野外塘边嘅呢啲土货啦。咁啊，嗰阵时嘅荷花咧，只系城市嗰个点缀。咁啊，但系咧到咗今时今日咧，就系我哋呢个城市嘅文化标记噶咯噃。
2: 对呀，在清代个初期呢，地方咧写话咧，往往都系安顿啦。挖井贫远个，弄到啲老百姓咧就要千趟百。一隻個祭線個條件咧，就代規貓種鈎啦，種蓮鈎啦。
1: 咁啊，蓮鈎咧種植咧，從城郊咁啊到鄉村裏頭無處不在啊。
2: 哦，
1: 荷塘咧成為咗我哋全城標誌性嘅一啲景觀啦。咁啊，到咗清朝當中嘅光緒年間啊，咁啊當陣時嘅藕塘，咁啊亦都咧係當陣時咧種呢個經濟作物。蓮花同埋蓮藕嘅經濟作物嘅主要嘅一個場所，我哋貴港蓮藕咧產於城區嘅東湖汕塘啊。咁當陣時我哋講嘅桂縣大碌藕咧，就唔喺沉塘，就喺我哋依家嘅城區嘅啫啊，東湖啊汕塘啊。
2: 對。
1: 咁啊，取自呢個名咧，點解叫大碌藕咧？因為咧佢好似啲手瓜大隻佬嗰啲手瓜咁，整咗大隻佬
2: 啊，大大碌噶啊，
1: 唔係好似林姨嗰啲恩挑鬼命啊。
2: 咁哋壞水中
1: 大碌藕嘅呢啲桂縣蓮藕，咁啊又肥又大碌，煲起身又夠粉，
2: 又蓬，
1: 系啦，咁啊所以咧成為咗

0: 岭南嘅土特产啦，咁嗰阵时咧，桂苑咧最有名嘅咩糖啦，系嘛莲藕啦，咁啊有啲街坊朋友到桂苑出差嘅话，唔该帮我带啲桂苑糖，唔该帮我买两支桂苑嘅大碌牛尾。
1: 哎哟，我哋呢都系翻去呢，当日就要能够就好黑啦。
0: 咁再有咧，我经过实践之后咧，就发现咧，桂苑大碌牛虽烹。去到外地咧，用外地嘅水煲嘅话咧，可能就唔会烹啦。咁所以咧，寄到带牛翻去俾啲街坊朋友啦，
1: 都系啲水翻去啊。
0: 要真系而家有车嘅话，带埋贵港嘅水翻去煲贵港嘅牛，先至能够烹。
1: 哎呀，你跌晒啦！
0: 我理解啊，你有咩？獨到的秘方咁啊，稍後咧同我哋朋友一起分享啊。咁講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六十年代，九六兩頭鳩真。六十年代當中咧，有個羊城晚報嘅記者咁啊嚟我哋桂苑採訪啦。我出咗火車站咧，就行到北直嘅和平路，我睇到街道兩邊咧都長滿曬荷花。咁呢個地方咧，嗰陣時咧叫做散塘啊嘛。我99年嚟嘅時候咧，都發現哇，兩邊真係荷花好香啊！
1: 對啦，
0: 啲荷葉又靚。咁啊，曾經何時咧，我都會借一兩張嘅荷葉咧，翻去整我嘅拿手小菜嘅咩？荷葉蒸田雞嘅。
1: 哇！
0: 緊要咧。
1: 啊，佢好拿手啊！
0: 拿手。
1: 下面咧，嗰只雞翅就驚啦！哇，嗰只神士一掠斜撞，就掹見兩邊啲荷花香，撞咗荷花神。
0: 何成啦，呢个记者嘅作用力好大啊嘛，随即咧将何成啊贵港嘅别称系传颂出去啦。到咗1978年嘅十二月咧，桂苑文联啦同埋文化馆咧就将我哋当阵时嘅桂苑文艺嘅呢一个地方文艺期刊。正式更名为荷花，
1: 对啦，就写到2013年嗰时候又改成荷塘月啊。
0: 点解讲但系咧？我觉得系继续啊，延续到2013年嘅时候改用荷塘月。
1: 好。
0: 咁所以咧，即系文艺创作者咧，借助住呢个源字啊，咁使到我哋呢个荷城荷花之城嘅呢个荷城嘅呢个文化符号咧，就行入咗大家。地方的大众的视野里头千家万户都接受，原来贵港桂苑叫做荷城，
1: 就是令人来过呀。对啦，你来到21世纪了，2000几年前的荷香呢，终于从那条桂港市市，哇，变成那条共享的万花神晒了。
0: 每一年的夏季，屈光两岸的荷花呢，亦都好似海洋咁样，一张张荷叶喺度荡下荡下，好似啲浪花咁样一朵朵啊嘛。
1: 如果你喺度长听啲荷尾长听，我哋仲过捻彩，
0: 一望无际。就算近近地去我哋嘅南岗山边村咧，咁啊呢个莲藕塘咧，采莲藕啊，摘荷叶啊，摘莲蓬咧，都非常之过仔噶啦。
1: 六十六季嗰个桂管市荷文窝系列活动系咁举办十六季，即系咁举办十六年左右咯。
0: 咁啊呢个荷文化咧，不单止系赏花。同埋品牛嘅一件事情，其中咧利用咧牛农咧推广佢哋嘅新品种莲藕，商家展现我哋荷文化嘅一个平台，系嘛？摄影嘅朋友咧拍到荷花、莲藕，什么并蒂叶啊、并蒂莲啊咁靓，咁啊文人墨客咧喺舞台上边咧亦都展示咧我哋家乡嘅荷文化。
1: 对啦，见到佢真系好文化啊！有啲人就见啦，哇，荷花全身都成宝，系嘛？荷叶佢系洋葱，荷花咧又佢系白嫩嫩，系嘛？
0: 观赏
1: 啊，对啦，仲有啲荷啊啲莲仔，莲仔又佢系暴退，又佢系
0: 莲蓬又可以采摘。
1: 对啦，又佢系
0: 全身都系宝啦。
1: 陈宝亮，哇，真好吃，真好
0: 吃，成日谂住食嘅，
1: 食。
0: 咁啊，睇翻今年啦，就连我哋嘅呢个水流沟啊。我記得以前咧就某位同事咧帶我去水樓溝嗰邊食咩大補湯嘅，咁啊依家咧呢個水樓溝咧文化街道咧又更名為 南门古街历史文化街道。
1: 哦，该区噶喎，政府部门呢，而且都老鬼西实偶动奇闹呢死，忙忙啲真向活喎。啊，原来好乱好乱啲铺面呢，故先呢就过固啦。
0: 嗯，诶，收束。
1: 都啦，喺面呢死，诶，即系有啲咩咧奇闹塌失出来，我度嗰度佢系去轻轻。
0: 系啦，咁啊，其实咧，贵港啲朋友咧。

0: 使话去到咩梧州睇梧州嘅骑楼城啊嘛。其实我哋贵港咧喺古榕街系嘛，
1: 啊
0: 绵新街啊，嗰边咧东风路而家新名叫做东风路嗰边咧都有得睇我哋实实在在历史嘅底蕴嘅呢个骑楼城啦，系嘛？
1: 对啦。
0: 咁啊到阵时咧，咁啊喺人民东路元东街往东一行，转个弯，哎，嚟到我哋嘅东风路绵新街里头咧，一排排嘅古色嘅民宅里头咧，就可以睇到好靓嘅。呢、这个骑楼街啦，
1: 嗯，诶，仲使你坐个眼影，你东风路眼影，你又系军，你看做报讯室唱馆，女仔呢就成种对本土个万军收唱歌唱盘个啊，有只展盘展览馆嘅话，
0: 系咁啊，呢个收藏家咧叫做曾伟啊，咁啊佢喺。读小学的时候呢就非常之喜意收藏的。咁从呢个火柴盒呢多人士文世到依家收藏有好多嘅珍品。咁至今呢坚持咗三十几年嘅收藏嘅兴趣。咁特别之喜意呢收藏呢我哋贵港本地嘅一啲旧嘢。从古代嘅钱币到清朝嘅呢个青铜、再到民国嘅呢个碗碟啊饼印，咁仲有门牌地址啦、校徽啦、收音机啦、传呼机，以前系 BB 机啊，哔哔哔哔哔嗰啲唱片嘅留声机啊，咁啊等等等等，咁已经储储埋咧有成数千件嘅藏品啊收藏品，咁啊大家一齐去感受一下啊曾伟。叔叔嘅伯伯嘅嘅心机啦，系嘛？
1: 啊，对啦，对啦，仲有呢，读讲你都佢落到嗰度挂羊，除去白霜，仲有动物，仲有农村，就啲都成嗰度挂羊，非常有特色噶。啊，如果你想问到豪窝兄，你佢系去陈塘豪米陈塘里睇睇。
0: 咁啊，欢迎咧，我哋海外嘅游子啦，游荡喺外边打拼嘅贵港嘅街坊朋友常回家看看。咁啊，亦都咧欢迎咧广大嘅陌生嘅朋友嚟到我哋贵港。认识我哋贵港，欢迎你啊，贵港
1: ！Welcome to 贵港，
0: 哇，好标准。

0: 是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啫。
2: 是啊是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在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不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0: 真系讲我哋两个。
3: 嗯哼，
0: 今日林姨咧要起得早啊，咁啊，所以咧就寻晚冇瞓好，我睇到佢咧黑晒眼圈，做晒熊猫国宝噶啦。
3: 哎呀，好屈患啊！惊到睡觉呢，肯定就夜晚夜睡觉呢，咁惊你就假点样？目的佢系夺到，佢真系生到睡眠。
0: 你瞓觉有咩目的？
3: 即係自己個美容膠佢度度啊，因為夜晚夜睡緊嘅，咁咧褪黑素不是有分泌嘛？
0: 我冇你咁多理論，我瞓好覺係為咗聽日上早班冇遲到嘅啫。
3: 咁都下啲嘢肯定細啦，所以咧上早班又上，每日一鐘頭就醒日出去太太就睄雞，唉。
0: 所以咧呢種碎片化嘅睡眠咧，相信咧好多有早起嘅人毛嘅街坊朋友咧都嘗試過啊。
3: 嗯。
0: 咁啊瞓咗成晚好似冇得瞓咁樣嚇。
3: 誒啲
0: 陰功啦。
3: 爭我成勁啲睡覺，其實對人體係非常唔好，因為透支你個大腦，過速衰老，哇，個物質老更多。
0: 怪之我哋叫做老麥啦，老林
3: 啦。就係你跟一日又何驚喎？我又個物資估砌嘛賠單，
0: 你唔好再揾我借錢啊！我完全唔記得嘅。
3: 哎呀，
0: 咁所以咧，明明一晚咧，我都瞓得五六個鐘頭、四五個鐘頭，點解咧好似連中午覺個零兩個鐘都冇瞓覺咁樣啊？
3: 所以咧，睡眠連續性咧是非常重要嘅。連續性錯嘅咧就係你就話成日都記得到頭暈頭脹嘅呢個啊。如果你睡眠質量好咧，你就記得到哇！精神百倍啊！
0: 咁啊，每晚咧瞓，突然间惊醒，咁啊睇下个闹钟，我哋都有经历噶啦吓，咁啊几多点？哇，就系两点半啫嘛，距离五点半仲有，
3: 啊，仲有三个钟头睡睡，
0: 数数，一阵间又醒，喂，三点半啫，咁高，未形成完整嘅睡眠嘅周期，就会影响到深度睡眠啦。
3: 对啦，
0: 深度睡眠咧，用理论文字去描述咧，佢叫做睡眠嘅黄金时间。
3: 哇、哦，我哋执咩？见咗好多金啊！
0: 我哋瞓觉冇金，冇金又冇银，所以咧，即系熊猫啊，或者瞓得唔好咧，就理所当然啦，系嘛？
3: 对啦。
0: 咁所以注意力唔集中咧，情绪波动咧，脾气猛。大家就不要见怪了所以呢睡觉呢就是林医先后所说的不单单为了休息其实呢血管、大脑等等脏器心肝脾肺肾、都要是需要休息的
3: 对
0: 频繁地醒睡得比较浅睡得不够深度睡眠呢都会全方位咁影响到身体健康，
3: 而且是负面嘅影响嘅。仲有咧，你睡觉睡眠当中，如果中断咧，话孤独吉活，你会唔会咧交感神经啊？生长又长时间在咪咧前臂长胎嘅，你就即系你会唔会咧功能就话紊乱啊啲啦。
0: 所以讲咧，即系有压力，有动力。但是咧，長時間有壓力咧，呢條橡筋係會斷嘅咁啊，夜間咧頻繁咁係瞓唔熟嘅朋友咧，佢哋嘅壽命咧都會。稍微短一啲，
3: 哎哟，
0: 佢命会短啲喎，
3: 所以你生到睡眠嗰人咧，佢就问更加长啲。你有啲人谂嘅，你已判断，你已判断自己睡得好嘛吓？
0: 一觉天光，而且咧起来嘅时候精神百倍，日间咧又唔会瞌眼瞓，系嘛？咁所以咧呢个人瞓唔瞓得好咧，用呢一个咁样嘅标准去判断咧，基本上咧都知道一二噶啦。
3: 对啦，睇你第一个状态就知道啦。
0: 但是我讲翻转头，人系要克服困难噶嘛，系嘛？咁啊，困难多咁，我哋一定系克服。克服点样去克服呢克服自己要瞓得好。首先咧，瞓觉前咧就要关灯。
3: 哦，
0: 瞓觉前嘅三十分钟咧就系关键时刻，你千祈唔好谂，日头做得唔开心嘅事情，唔好谂日头唔愉快嘅事情，唔好谂。聽日嗰餐點樣去買餸嘅事情，
3: 你就要你咧嘅咧，你關咗燈之後咧，你就要醖釀一下睡眠的感覺。
0: 腦海裡面冚唪唥想的都是美好的東西
3: 啊！想你是你在腦海，你知我諗乜事嘛？ 那哪吒，哪吒就个闹孩子。
0: 咁样啊，哎呀，你 IQ 题好啦，喂，再出多两条更加瞓唔着啊，真系。
3: 有啲朋友又惊啦，哎呀，我夜晚饮咗乌好多尿喎、你食咩冷冷？你食咩水饺？之前饮拖系都水啦。
0: 系啦，一般咧瞓觉前嘅一个钟头咧就唔好饮太多水啦，湿湿咗就得啦吓。咁啊，点先系瞓个好好嘅觉咧？好多朋友咧都有疑问啊，点样先瞓得好？点样先至？叫做我瞓咗一个好好嘅觉，一个咧就系整体嘅睡眠质量咧比较高，唔容易醒来。咁再有咧，瞓完咗之后咧，啊，整个人嘅身心咧觉得系得到咗休息，唔会话好疲攰，起身咧头重脚轻嗰种，系嘛？咁再有咧，起身嘅精神状态比较 fit， 系嘛？老虎都打死几只，系嘛？咁但系咧，有啲客观嘅嘢咧，你要留意，会影响到你睡眠质量。比如话，屋企里头有大屋嘅朋友，尤其咧中意摆个钟，一个钟头敲一次啊，
3: 滴滴滴滴，
0: 五点钟又敲五次咁样。
3: 哎呀，
0: 嗰啲钟咧晚黑要佢瞓一瞓觉，等佢休休息，静音。如果有嘅话咧，就要整佢静音；冇嘅话咧，就我你觉得啦，我就唔中意嘅啫啊！
3: 对对对，
0: 再有啲机械钟咧，你行路佢行路啊，喂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我换个电子钟啦，冇咁大声。
3: 唉，死死死！仲有你上头个闹钟最好滚，咪有啲夜光瞓噶，啱埋埋摁啲手机后噶，对对对。
0: 手机教咗两三个应该够用噶啦吓，所以讲有啲冇办法去克服嘅。条件，我哋咧要创造条件去改变佢，呢个先至系人嘅人定胜天嘅呢个精神啊嘛。
3: 对啦对啦，希望就讲咧佢系瞓个好觉，睡个美容觉、安稳觉。
0: 系啦，咁听日你可以瞓个好啲嘅觉。听日到我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3: 听日见啦。
0: 睇下时间差唔多啦，26分啊，我哋嘅节目咧都系不知不觉当中到咗尾声。多谢咧所有喺度收睇收听我哋节目嘅粉丝啊！听日嘅同一时间继续约定你，
3: 再见，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9: 奔

酒，只听好声音。我们的七零年代，我们的八零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线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维莎莎，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客户经理。电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能源，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若使用不当，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安全事故，威胁生命财产安全。掌握基础的日常安全用电常识，是规避风险的第一步。今天何姐姐跟大家聊一聊安全用电的基础常识。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不撕拉乱接电线。很多家庭为了方便，随意改造室内电路，拓展用电点位，或是违规改动入户线路、电表周围线路。这种不规范操作极易造成线路负荷失衡、电路短路、漏电等安全隐患。家庭电路改造、线路增减、电器点位布置等工作必须交由持证专业电工规范施工，严禁个人私自装拆改造电路。日常使用电器需匹配电路承载功率，空调、电热水器、电磁炉、烤箱等大功率家电需单独布设专用供电回路，不与普通家电共用电路，杜绝电路长期满负荷、超负荷工作，避免线路过热、绝缘层融化引发火灾事故。其次，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与用电接口至关重要。日常使用各类电器时，需规范对接用电接口，全程保持连续稳固，杜绝松动虚接、歪斜插接的情况。电器启停、断电操作遵循规范流程，严禁违规操作设备开关、强行断电。日常留意各类家电的运行状态，若电器工作时出现机身异常发烫、机身异响、闪烁跳闸、异味刺鼻、间歇性停机等故障问题，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停止使用，联系专业人员检修，坚决杜绝电器带故障持续运行、带病作业。同时，各类用电设备需合理摆放，远离窗帘、衣物、纸箱等易燃易爆物品，预留充足散热空间，避免设备散热不畅引发高温致燃。再者，严禁用湿手触碰电器和开关，水具有导电性，湿手触摸开关、拔插插头、擦拭电器，电流极易通过水传导至人体，造成触电事故。擦拭电器前务必先切断电源，使用干燥的抹布清洁，不要直接用水冲洗电器设备。对于落地扇、加湿器等常用小家电，要避免放置在容易被水泼溅的位置。最后，要定期检查家中电路和电器。老旧房屋的电线，使用超过年限的电器，容易出现绝缘老化、线路破损、零件损坏等问题，需定期排查，发现隐患及时维修或更换。儿童活动区域要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避免孩子将手指、异物插入插座。同时教育孩子不要玩弄电器、电线，远离配电箱、电表箱等电力设施。安全无小事，日常用电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关系到家庭安全。只有时刻紧绷安全弦，遵守用电规则，才能让电更好地服务于生活，远离用电事故。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4: 金曲连连听。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1019贵港电台，
2: 1019贵港电台，
1: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爱莲说这首歌是贵港群艺馆杨静军老师根据不贪不占得民心的曲调重新填词的一首表演曲目。歌曲在贵港市第二届荷花节开幕晚会中首演，歌词以荷花为载体，用以点带面的写法，描绘了贵港荷花多品种全以及荷花朴实无华坚韧不摧的高贵品格，赞扬荷为贵精神的高尚理念。演唱者用客家话来演绎，更显歌曲的韵味。我们就来听这首《爱莲说》，演唱者刘菊芳、梁桂燕、蓝艳红、汤雨乙、许贤辉、

0: 浪荷花朵，
1: 风冷是爱情，
0: 魄冷点相存，
1: 风魄衰冷长相害，
0: 黄冷也毛少，
1: 烫彩盘见中，
0: 到了六一天，
1: 万朵荷花长凋阴，
2: 长凋阴。

0: 荷花冒浮夸，
1: 火树连生财，
0: 万株火为贵，
1: 火木相处贵人攀，
0: 风霜吉兆多，
1: 处事心毛强，
0: 人多好判处，
1: 众人帮扶一条心，一条。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过火》。莫艳玲是内地女歌手、音乐制作人。2003年，莫艳玲创作的歌曲《看海》被选为周迅首张个人专辑《夏天》的第一主打歌而成名。2008年，莫艳玲推出一张很特别的唱片《宅情歌》。在此之前，很少有歌手把新歌、翻唱、现场、小样、舞曲混音版通通放到一张唱片里出版，林林总总17首歌，几乎超出了一张 CD 所能承载的最大容量。因此，我们甚至无法用专辑、EP、精选等任何传统唱片惯常的说法来定义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收录有莫艳玲翻唱张信哲的《过火》，纯净的钢琴声中用简单平和、不加任何修饰的歌声演绎出另外一种感觉，没有天雷地火，没有撕心裂肺，所有的错误都是因为爱太多，爱过了火。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韦莎莎，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客户经理。电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能源，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若使用不当，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安全事故，威胁生命财产安全。掌握基础的日常安全用电常识，是规避风险的第一步。今天何姐姐跟大家聊一聊安全用电的基础常识。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不撕拉乱接电线。很多家庭为了方便，随意改造室内电路，拓展用电点位，或是违规改动入户线路、电表周围线路。这种不规范操作极易造成线路负荷失衡、电路短路、漏电等安全隐患。家庭电路改造、线路增减、电器点位布置等工作必须交由持证专业电工规范施工，严禁个人私自装拆改造电路。日常使用电器需匹配电路承载功率，空调、电热水器、电磁炉、烤箱等大功率家电需单独布设专用供电回路，不与普通家电共用电路，杜绝电路长期满负荷、超负荷工作，避免线路过热、绝缘层融化引发火灾事故。其次，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与用电接口至关重要。日常使用各类电器时，需规范对接用电接口，全程保持连续稳固，杜绝松动虚接、歪斜插接的情况。电器启停、断电操作遵循规范流程，严禁违规操作设备开关、强行断电。日常留意各类家电的运行状态，若电器工作时出现机身异常发烫、机身异响、闪烁跳闸、异味刺鼻、间歇性停机等故障问题，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停止使用，联系专业人员检修，坚决杜绝电器带故障持续运行、带病作业。同时，各类用电设备需合理摆放，远离窗帘、衣物、纸箱等易燃易爆物品，预留充足散热空间，避免设备散热不畅引发高温致燃。再者，严禁用湿手触碰电器和开关，水具有导电性，湿手触摸开关、拔插插头、擦拭电器，电流极易通过水传导至人体，造成触电事故。擦拭电器前务必先切断电源，使用干燥的抹布清洁，不要直接用水冲洗电器设备。对于落地扇、加湿器等常用小家电，要避免放置在容易被水泼溅的位置。最后，要定期检查家中电路和电器。老旧房屋的电线，使用超过年限的电器，容易出现绝缘老化、线路破损、零件损坏等问题，需定期排查，发现隐患及时维修或更换。儿童活动区域要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避免孩子将手指、异物插入插座，同时教育孩子不要玩弄电器、电线，远离配电箱、电表箱等电力设施。安全无小事，日常用电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关系到家庭安全，只有时刻紧绷安全弦，遵守用电规则，才能让电更好地服务于生活，远离用电事故。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少年迎风起，不负好韶华。金曲1019，乐乐毕业季，用动人乐章，致敬热烈青春。

0: 类似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够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
3: 陪你放轻松，快来到中午的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舒彤，
4: 我是春培，
3: 我们是陪同组合，陪大家一同度过我们的午饭时间。
4: 午饭时间，午间轻松的时间、哦、
3: 是的、
4: 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有三条重磅的资讯啊，高考查分通道就在今天下午2:00准时开放了。
3: 是的，我觉得今天应该是对很多高考学子、还有这个高考学子的父母应该是很紧张的一个日子，
4: 会比较紧张的一天。 对吧，
3: 今天是6月25号啊、就下午2:00可以开始查这个高考成绩了啊。
4: 对，
3: 当然还有这个各批次的录取分数线也会同步的公布啊。
4: 是的，那查分的5种通道呢，我们今天已经整理好了，那也希望各位考生和家长们收好这一份操作指南。
3: 是的，
4: 第一种呢就是在官网查询呢、登录这个广西招生考试院的官网，然后找到成绩查询入口，填写报名这个序号啊、身份证还有手机验证码就可以了。
3: 是的，第二种是短信查询、就在联通或移动编辑这个 GKFS、加上证件号，再发这个10621100002，然后电信发送这个10659200011
4: ，
3: 对，而且字符这个之间呢不要加空格啊。
4: 对，然后呢第四种是这个广西阳光志愿小程序，还有这个智贵通的全平台也是可以进行查询的哦。然后呢第五种方这五种方法是全程免费的，不存在这个付费查分的渠道。
3: 是的，那考试院也特别提醒了，如果是刚到14:00，这个查询人数肯定会暴增，大家都很紧张。
4: 每一年我都没有能马上就在2:00查到吗？
3: 是的，我记得那会儿我是网上都是爆满的网站嘛，我是在短信查询的。
4: 短信查的，然后一下子就查到了，是吗？
3: 对，
4: 短信通道基本上不会那么爆满。
3: 不会那么拥堵嘛。大家可以都是，反正五种方式，每个试一遍，哪个通就走哪个。
4: 哪个通就走哪个，对。
3: 是的。
4: 那也建议大家错峰查询，如果收不到验证码或者说提示的手机号不符，要携带这个身份证呢到当地的考办去更换绑定的号码，不要随意找第三方去代办哦。
3: 是的，那同时呢也重点的进行这个反诈的提醒，不要把身份证验证码和报名号发给任何人。网上那些所谓什么改分啊、内部提前查分都是骗局。
4: 对、一旦遇到了要马上联系这个学校啊和公安。查完成绩之后呢，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这个志愿填报相关的政策啊。
3: 是的，
4: 或者说志愿填报相关的信息，合理的去规划这个院校与专业。也祝所有的考生都能查到满意的分数，奔赴理想的大学。

0: 那在昨天呢还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我包姐重磅升级，豆包包小豆包专业版正式上线了。昨天我们还看到春培在跟豆包聊天，你是不是上线专业版了？对，然后他说啊是的，他上线专业版了。我说你上线专业版了之后会不会还用这么温柔的语气来跟我们说话？他说哎呀会的，我的
1: 任务就是陪伴大家聊天啊，科普知识之类的，回答大家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应该问他，那你出专业版之后是不是不会被告了？能不能不收费让我体验一下专业版？那在这个6月24号，也就是昨天呢，豆包全新推出了专业付费版本啊，大载和升级了这个2.1 Pro 大模型，新增大量的高阶办公设计、自动化的功能，分三档包月的套餐。那在校的大学生还有专属的低价优惠，大学生优惠，我是学生。你是吗？我想象中你是。我想是学生。那些专业版的这个核心能力呢，也是大幅升级了，就支持很多自动化任务可以操控浏览器本地软件，可以定时执行工作。那至完整的
0: offer 套件啊，还有图片啊，短视频、小程序网站的一键生成，适合像这个职场办公啊、自媒体创作啊，还有设计类的人群，就比如说像这种服装设计啊，或者说环境设计这一类的朋友也可以去使用哦。是的，那标准套餐是68，然后功能额度是免费版的5倍。
1: 就是说我们平时可能生成图片嘛，他每天生成图片啊、视频是有限制的，那就是在这个视频生成的额度的限制上再提高5倍。哦，原来是这样子。
0: 还有一些加强套餐啊，或者最高级的套餐，大家就按需自取吧，毕竟感觉和我们两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笑> 因为有点太，但是会有需要的朋友嘛，对，会有需要的朋友的。
1: 那官方明确呢，像日常聊天、简单文案，还有基础的问答等需求，免费版就可以完全可以满足了，就无需再额外付费了。是的，
0: 针对学生群体呢，会推出这个半年专属的优惠嘛，完成这个学生身份认证之后呢，就能免费领取这个额度。那购买标准的包月呢，仅需38块钱，比原来还要优惠30块。
1: 两杯奶茶呢？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平台还为这个视障的用户定制了专项的优惠方案，可以兼顾到特殊人群的使用需求。哎，不管是这个上班族啊，处理报表，又或者说我们平时要剪视频要问问豆包要怎么剪吗？是还是学生写论文做课件，专业版都能大幅的提高这个效率嘛？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使用频率啊去选择嘛。
0: 那我希望他这个豆包的专业版呢，这个P图能够P的再好一点，太精细一点。我记得之前我给他
1: P 图，他老把我的脸变成别人的脸。你得训练他，可能。我训练过。你训练过是吗？训练了好长一段时间，发现算了，先放弃吧。
0: 你先放弃，
1: 等他升级了我再去试试。
0: 升级了，然后我们去找一个大学生的账号，然后试一下。嗯。<笑>

0: play basketball， 虽然说最近热度最高的是足球嘛，
1: 但是呢在我们这边也有一个贵 BA 关于篮球盛会正在打进行中。
0: 对，那八贵全民运动盛会贵 BA 南部赛区重磅落地贵港了。那6月28号，也就是3天后，在3天后的这个下午4点半，在这个贵港男篮主场迎战北海队。
1: 而且是全是球迷期待已久的这个家门口篮球赛啊。
0: 对，
1: 门票呢其实也很实惠，就是低至9.9元。
0: 狗门狗啊，能买到什么？9.9块能买到1斤那个瓜苗，能买到2斤瓜苗了。才2斤瓜苗嘛，然后还能喝杯咖啡，那用这个9.9块就能来看一场这个激情的篮球比赛了。
1: 是的，
0: 那本次这个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呢，覆盖全区的14个城市啊，采取主客场分区赛、半决赛、总决赛3轮比拼。那贵港队员现阶段正在开展高强度的集训，去打磨体能，来打磨体能嘛，对抗和这个对战技术。然后针对北海队伍呢的打法反复复盘，全力冲击主场的首胜。赛事门票呢分为3档。然后普通看台是9.9块，中层席位是15.9块， VIP 观赛席呢是29.9块。
1: 是的，而且购票呢还会赠送这个限定的赛事 T 恤啊，真的是性价比拉满。当然了，购票的规则也需要留意啊，在6月19号的10点钟其实已经开始售票了，在我们的微信搜索西江潮生活的这个小程序啊，潮是潮流的潮，西江潮生活小程序，然后呢就能够下单了，票量是有限的，售完即止。
0: 是的，入场呢实行1人1票1座，1米以下的儿童免票，但是是需要成人陪同的哦，1名成人最多可以携带1个小朋友，1米以上的儿童必须要购买全价票，现场无法临时补票。
1: 对的，
0: 那这场赛事呢是贵港今年大型群众文体活动的一个比较大的活动了啊。
1: 是的，而且现场氛围呢也会很热烈，能够近距离的观看这个专业篮球赛的对抗，也能够感受我们本土球队的拼搏风采。
0: 是的，喜欢篮球的市民朋友们呢抓紧时间购票了，6月28号我们就一起奔赴赛场，为贵港的健儿呐喊助威了。
1: 是的，一起感受那个我们广西人的热血贵 BA。

0: 那今天呢就是这个高考查分数的日子啦。
1: 是的，刚有直播间朋友说今天要出成绩了，好紧张，没关系，放平心态，反正结果已经在那里嘛。
0: 是的，我们就要去接受，然后去规划我们未来的这一些志愿的填报啊，还有畅想大学生活。
1: 是的，可以去迎接我们未来的这些新的大学四年的生活了。
0: 对，

0: 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8: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0: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1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温度广播。
8: 气象预报，
12: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见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梁毅进，请您给我们带来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13: 哎，你好。预计今天白天大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气温25到30度，南风2到3级。那么今天晚到明天还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好，主持人。
12: 好的，谢谢您。今天呢会有雨，是雨季呢，也希望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做好准备。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02，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下面连线龙光贵吾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陈红星，您好，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高速路的路况。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吾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吾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

0: 好吧，可能大学生也挺喜欢的，就是上体育课的时候是最喜欢的。
1: 我觉得也不能说是他们喜欢，是我们俩喜欢。
0: 我到上到大学之后，我就不喜欢下雨天了。对，因为下雨天了，以前上初中啊或者高中的时候，下雨天的体育课，然后体育老师会像神一样，然后来到我们的教室门口，然后背着个手，去把多媒体打开。然后就给我们放一整节课的电影，
1: 对，
0: 因为下雨了，你也出不去嘛，
1: 是的，是的，真的，当时觉得非常幸福，很期盼这样的下雨天的体育课。
0: 下雨天，
1: 尤其是像我这样，就是体育细胞很弱的，
0: 体育细菌比较少一点的朋友呢。那其实说起这个校园里让人最又爱又恨的课程啊，那肯定是体育课了。
1: 是的，
0: 那有些人呢就盼着可以撒欢儿，可以放松。那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每半个学期就得体测一次嘛，
1: 对，
0: 我也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们应该都是怎么个体测法。那还有人呢，在每一节的体育课里面都有非常多的这些搞笑啊有趣的事情。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就聊一下这个全网爆火的体育课名场面啊，就来跟大家聊一下有没有什么青春回忆能够让大家想起来的。
0: 是的，那小学的体育课呢，其实也是比较有趣的，那个时候我们是一开始先跑两圈，跑了两圈之后呢 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嘛，当时有很多球可以选，你可以选排球啊、羽毛球啊或者篮球啊，当时篮球真的是所有的小朋友都很喜欢，就那个框一拉出来大家都跑着去拿那个篮球嘛，拿不到篮球的可能就去跟女生跳绳去了，去跳那个很大的绳，我们那个时候还有那个很大的那个绳子嘛。
1: 对对对，
0: 哇，那现在一想起来，其实我还蛮喜欢打羽毛球的，毕竟上一次我去拍了那个有关于羽毛球的视频嘛，在那里呼呼的就打了半个钟头，
1: 还蛮爽的是吧？
0: 对，还蛮爽的。
1: 我也是比较会喜欢羽毛球一点，对我来说比较好掌控。像篮球的话，我之前就只记得小学二年级老师教过就是投篮。
0: 投篮。
1: 但后面其实很多那种什么别的技巧就不太有印象教了。
0: 是的，哇，之前我们直播间里面就是我和洋洋姐还在直播的时候嘛，我们直播间里面会有一个朋友，他叫做 BABA，然后他的女儿是还在读小学嘛，现在小朋友们这个跳绳已经在考试的范围里面了，他们是要求考试的，一分钟要跳多少个，跳多少个，对，然后 BABA 的女儿呢，一分钟可以跳180个绳，好厉害，一秒三个。
1: 我记得以前我好像小学参加那种跳绳比赛，好像也就一分钟呢，跳个100多出头吧，
0: 100出头，
1: 120-130个这样子。
0: 是啊，我已经觉得自己很厉害了，没想到现在小朋友那体能更加厉害一点呢。
1: 我突然想起我小学的时候，就是有校运会嘛，我是去跳绳比赛的。那天呢，我想着，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要穿的好看一点，打扮的好一点。我扎了一个高马尾，
0: 高马尾，
1: 还扎了一个辫子。
0: 哇，很严肃对待了。
1: 但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反了，
0: 反什么？
1: 倒反天罡了，这一切都反了。就是倒行逆施了。我本来想说扎这个是好看，但是你想，我要蹦蹦跳跳
0: 哦，
1: 我后面那个马尾，就如果是单纯马尾就算了，它还是扎上辫子，它那个重力啊甩起来很大。
0: 对，
1: 就我手上在甩绳子，头上也在甩，
0: 也在甩绳子。
1: 对，但你想那个它其实会给我增加很多阻力嘛。
0: 对，然后两根绳子还经常会打在一起，你手里跳的绳子还有你的辫子，
1: 是因为它的这个动来动去的这个辫子会让我感觉很难跳。
0: 是，
1: 就没有那么轻盈。感觉整个人很笨重。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就是也是那种校运会的跳绳比赛嘛，就是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年纪还比较小嘛，然后身边的小朋友们可能对于自己的形象管理也没有说很认真很专注。然后我们当时那个校裤是没有皮带的，我们班真的有一个小朋友就直接把那个裤子给跳掉啊。
1: 那很尴尬，
0: 那还蛮丢脸的。
1: 对，
0: 我能一直记到现在呢，说明这件事情真的是
1: 很让
0: 人印象深刻。
1: 反正我就记得当时就以后啊，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说你去考驾照，你平常练的时候穿哪双鞋，你考试就穿哪双鞋，
0: 就穿对，
1: 你平常跳绳怎么跳，你那时候比赛就怎么跳，
0: 就怎么跳，
1: 别像我一样扎个辫子扎老高了。
0: 对，就
1: 其实扎低马尾是比较合适的，可以阻力比较小一点。
0: 对，那个时候小学的时候不是流行很多类似桌游一样的东西吗？然后差不多 一解散了，那个时候小男生和小女生都躲在一起玩玩大富翁什么的，我们偷偷带那个牌过来
1: 啊，那我们。

0: 后来被没收了，大家还是要这么小，还是要锻炼一下身体哦。
1: 对，那肯定了。嗯、我们那会儿就是，解散了也是去各玩各的，
0: 各玩各的啊、嗯嗯，对吧？嗯。

0: 对于初中和高中的朋友们来说啊，体育课就是真的是用来放松身心的，
1: 嗯，确实是
0: 一种课程。
1: 对，
0: 你要说平时压力那么大嘛，那初中正是升高中的好时机，
1: 嗯，
0: 那高中正是升大学的好时机，每一年都是好时机，
1: 对，
0: 压力还蛮大的。所以其实，我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每周就只有一节体育课，当时，然后大家都会很珍惜那节体育课的时间。
1: 是的，是的。其实有时候老师甚至也不太，就是说去
0: 会太管束你，一定要去完成什么特定的任务啊，或者说什么别的再让你去玩。其实
1: 我们可能会先运动一半时间，然后可能放点时间让你去自由活动，
0: 去自由活动啊，去打篮球什么的。
1: 这个时候就往小卖部里面跑了，
0: 就往小卖，因为有的时候啊太阳太大了，大家都知道嘛，广西的夏天。
1: 非常的炎热，
0: 真的非常炎热，非常恐怖。你身边，我之前也有，就是可能身体可能不太好的女生和男生嘛，但一到体育课了，可能运动也差不多了，就肯定得休息一下。大家就是在读着书的时候呢，外面太阳很大，也要注意好这个防暑防晒的工作，
1: 是的，
0: 不要打着打着突然间晕倒在那里了，还要被大家一起扛去医务室，还是蛮丢脸的。
1: 对的，对的。那其实我觉得，像初高中生，大家其实有一个运动照是每天都会做的，
0: 哎，
1: 跑操，
0: 跑操，滴滴滴滴滴滴，哎，好像是有一点点这个种调调，
1: 没有吧？完全没有，感觉我们不是一个，
0: 因为我们地区不一样啊，我们地区不一样，用的跑操的音乐也是不一样的，
1: 一二三四是有的，但是你们滴滴滴滴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反正会有点不太一样。我之前听过桂平的跑操。因为我们隔壁就是一个高中嘛，然后和我当时在玉林那边读书的跑操的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跑操这个其实在跑操出现之前很多都是课间操。对，小学也是课间操呀，然后就出来大家一起就运动运动，放松一下身心嘛。
1: 对，我记得我们小学课间操有段时间还练了一个武术。那个黄飞鸿的那个配乐。
0: 哦，黄飞鸿的那个背景音乐是吗？
1: 是的。
0: 对，武术也行，武术其实也算是运动嘛。
1: 对，而且现在很多小学的这个课间操都做的很有特色。
0: 之前就是你笑起来真好看也有过嘛。
1: 还有什么扇子舞、兔子舞、
0: 扇子舞、兔子舞，还有听我说谢谢你，
1: 这是幼儿园的
0: 啊？这个是幼儿园的吗？
1: 是的。
0: 哦，幼儿园小朋友的活动都那么多的吗？
1: 对的。然后到了其实我们初高中的跑操还是比较常规的一个活动了，但其实那时候好多朋友可能会因为不太想跑，会有这个
0: 也稍微有点抵触心理嘛，
1: 跑掉那种感觉。
0: 对，
1: 但其实这个东西也很看这个安排的时间。有时候如果你是先安排了先吃早餐再跑操的话，其实对胃也不太好，
0: 也不太好。所以一般来说，那些跑操呢会安排在上完两节课之后，反正我们是上完两节课之后。
1: 我们那会儿初中是 一早上一起来就是跑操，
0: 就要去跑操了。
1: 但是很多同学可能会先去吃早餐，因为你刚解散跑操之后食堂好多人，排队排很久，时间也不够，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会很麻烦，会影响到后面上课的那个时间。而且夏天呢，如果出汗出的很多也挺折磨的。
1: 是的。

0: 上了大学啊，这个800米和1000米的体测，相信你是经历过的，
1: 没法跑掉，
0: 真的没法跑得掉。
1: 嗯
0: 嗯，因为它这个就是固定啊。哎呀，你每次去都要刷身份证嘛，现在是这样子的，刷那个身份证，然后验证你是你。
1: 对，
0: 然后你就得上去跑了。
1: 对的，而且呢，这个跑这个八百米的体测呢，是你必须要去。
0: 嗯，
1: 就你可以跑，你可以就是
0: 你可以跑
1: 得
0: 慢，
1: 你可以不合格，但你必须要完成
0: 这一项任务，
1: 不完成就挂科。是的，大学的挂科大家都懂啊，
0: 都懂，就是你必须就得重修了。对，
1: 是的，
0: 你哇，一想到大学的时候，嗯，大学的体育课其实会相对来说更自由一点嘛，大家可以自己选自己就是想
1: 喜欢的感兴趣的课程。
0: 对，那个时候啊，嗯，我们学校还有一个珍珠球。
1: 珍珠球？
0: 对，珍珠球，它是篮球的一个变种，是少数民族的一项运动嘛。
1: 嗯，
0: 它是篮球一种变种，也是把它往篮里面去投的。
1: 哦。
0: 但是不同的是，它有守门员。
1: 哦，这样子。
0: 它是有守门员的。
1: 哦，我大一学的是打网球，大一的时候，大二学的是瑜伽。
0: 瑜伽。
1: 瑜伽可好玩了。
0: 嗯
1: 嗯。就是掰来掰去，
0: 掰来掰去的。突然，
1: 是的，
0: 这是自己柔韧性最好的一年是吗？感觉，
1: 嗯，是的。甚至老师到后面感觉把我们就是非常对我们有信心呢，教我们倒立。
0: 倒立，
1: 嗯，直接用头倒立，然后
0: 你倒上了吗？
1: 我当然没有，我真的很害怕，
0: 嗯，很害怕。然后突然间那个脑袋先着地了，是吧？
1: 对，
0: 嗯。
1: 甚至老师为了就是示范的话，还找了一个男生，
0: 嗯，
1: 来跟他一起倒立。就是辅助他完成倒立，
0: 对，完成倒立，
1: 嗯，还蛮考验这个身体的核心的。
0: 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体育课老师就让我们去，男生要引体向上，女生要仰卧起坐嘛。
1: 嗯，
0: 我们班的男生当时都是一跳上去吊一下，然后象征性的发一下力就掉下来，大家的手都
1: 哎，同样
0: 多多少少都没有什么劲儿。
1: 我们班的也是，都是两个三个这种，
0: 都是两个三个，
1: 最多最多就10个。
0: 哎，
1: 真的是不知道现在的
0: 小朋友们就怎么样
1: 了。也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学这个专业的体率就会相对那个差一 点，
0: 稍微差一 点，
1: 有可能哈。
0: 嗯，然后呢，女生真的好厉害，女生做那个仰卧起坐，我发现都是论40个、50个、60个这样子来做的。嗯，我是说怎么做到的，大家的腰都挺好的。是哇，那今天呢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这一个体育课的这一些有趣的事情嘛。
1: 是的。
0: 嗯，那也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体育课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这一些小故事啊。
1: 对，
0: 不管是
1: 你看，对，琪琪刚刚说他下午要考健美操了。我之前在网上刷到过健美操的考试，
0: 健美操的考试
1: 我还蛮想去尝试，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嗯，
1: 就是很有活力，一板一眼的，就是往上蹦啊，各种动作幅度很大，其实很蛮耗体力的。
0: 就往上蹦，它是固定有几个姿势让你考是吗？还
1: 是
0: 说要有连贯
1: 的？它要转几个圈然后蹦，就是其实蛮耗体力的。
0: 哦，转几个圈又蹦起来，是我已经晕过去了。
1: 你倒不会吧，你不是坚持每天跑步的吗？陈培，
0: 那跑步和平衡感没有任何关系好吗？
1: 哦，
0: 等一下老师就让你先顺时针转两圈，再逆时针再转两圈，再跳起来，然后你就会趴在地上。
1: 哎，还真是差不多这样的动作，
0: 对吧？
1: 嗯，
0: 那其实不管是小学的懵懂搞笑啊，初中的各种各样的乌龙，还是高中的对于体育课的这种不舍，还有大学的佛系滑滑水，其实体育课都是我们青春里面最鲜活的注脚嘛。
1: 是的，嗯，所以说大家如果今天听了我们节目有想起以前上体育课的一些时光，一些记忆，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快乐营业中的点歌送祝福环节也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
2: 在抖音搜索
1: 在这个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互动点歌了。
2: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我们直播间里的韩雪飘飘二点播的一首陈慧琳的记事本。

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我们直播间里的俊奇他点播的一首刘德华的《假装》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他的专辑《真我的风采》里的收录了一首歌曲，是非常经典的港式抒情的粤语金曲，也有一种温柔隐忍、氛围感拉满的感觉。

0: 直播间突然变得很高雅，你发现了吗？
1: 嗯，开始这个萨克斯，
0: 哎，
1: 是吗？
0: 对，是的，是的，
1: 哦、
0: 是的，没错。
1: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直播间的鲈鱼起起点的林俊杰的《茉
0: 莉
1: 雨》啊，虽然是茉莉，但是刚好我们窗外也在下雨嘛。
0: 嗯，对，
1: 一起来听这首很浪漫的一首歌。

0: 我们直播间的冷门歌手的含量还是蛮高的嘛。
1: 是的，
0: 每天都有人过来点燕姿的歌。
1: 是的，今天是一首开始懂了，也是直播间的一位朋友点的。
0: 是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 JN 邓紫棋的
1: 唯一，也送给那些，也希望就是朋友们都能找到生命当中的唯一。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是直播间的韩雪飘飘二点播的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对，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是的，祝大家都能找到一生所爱。
0: 对，也希望各位高考的
1: 学子们今天一切都能得到自己满意的分数，
0: 心想事成，
1: 满意的结果。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

0: 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多地正式进入梅雨季，今天的政策公开课为农民朋友讲解如何防范强对流、暴雨天气。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江苏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许庄村通过科学育苗管护、大棚生态轮作，让四季产业不断档。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万寿菊迎来采收季。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无核荔枝迎丰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6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人才是第一资源，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常年6月是各梅雨区陆续入梅的时间，今年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于6月

0: 水位那些事儿，帮大家提前做好防范。汛期降雨频繁，加上台风影响，江河水位容易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防汛水位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是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就是江河堤防需要进入防守戒备状态的水位，一旦出现超警戒洪水，江河会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这时候就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更高一些，是保证堤防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一旦出现超保证洪水，堤防可能出险，这就需要加密巡查，加高加固堤防。还有一种情况叫超历史洪水，指的是中小河流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这时候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那么农民朋友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需要多关注当地气象和水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看好自家鱼塘、农田周边的水位变化，提前疏通排水沟渠，确保积水能及时排出。其次，如果村里组织巡堤查险，大家要积极配合，发现堤防渗漏、管涌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向村干部报告，同时要提前把低洼地带的农机具、化肥、饲料等物资转移到高处，减少损失。另外，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特别是不要强行通过漫水桥、积水路段，也不要在河道边放牧、捞鱼，安全第一。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的农户要提前做好转移准备，听从村干部安排，该撤离时及时撤离，千万别舍不得财物耽误了最佳时机。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连日来，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许庄村通过科学育苗管护大棚生态轮作，让淡季农田不闲置，产业不断档，同时依托田园资源拓展农耕研学新业态，让一季草莓产业实现四季可持续发展。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
2: 这段时间，蒋垛镇许庄村50亩草莓育苗田长势稳定，今年四月统一定植的草莓母苗目前已进入夏季管护关键期，整片田块绿意盎然，为秋冬草莓丰收积蓄长势。农户正在田间清理草莓苗底部的老叶残叶，按照许庄村草莓标准化种植模式，这批种苗将在八月移栽进大棚，十二月迎来冬季采摘季，形成春育、夏管、秋栽、冬收的完整种植闭环。种植户许泽仲：
3: 许庄草莓园占地135亩，是省级草莓示范园，建有10亩智能温室、水肥一体化、高垄机制栽培。2025年获得绿色认证，兼顾鲜果采摘与市场供货。2026年3月份，依托省农科院雅孚工作站技术，本地大棚自主匍匐茎育苗，种苗成活率95%以上。自有富余外销周边，省去购苗成本，减少病害。
2: 为破解草莓大棚一季种植半年闲置的短板，许庄村推行大田育苗、大棚轮作的生态种养模式。草莓采收结束后，闲置大棚不空荒，全部套种玉米与甜瓜，实现土地循环利用、生态养地、错峰增收。目前棚内的早熟甜瓜正处于初熟阶段，部分瓜果率先成熟，已有周边居民前来体验这份初夏限定的田园采摘乐趣。居民朱秋林：
4: 村里面最近宣传那个甜瓜马上就要上市了，正好最近推出了甜瓜的尝鲜活动，我就跟我朋友过来体验一下这个采摘，采摘了之后感觉挺好的。等甜瓜完全上市，正好我的小孩放暑假了，我会带我的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
2: 甜瓜的大批量成熟上市期预计在6月底，届时将迎来全面的采摘高峰。棚内套种的玉米则持续发挥着改良土壤、消解草莓连作残留病菌的作用，天然养护地力，为下一季草莓的稳产提质打下坚实基础。依托四季有序的农耕场景，许庄村同步盘活

0: 乡村研学资源，将夏季育苗管护、生态轮作、瓜果错峰成熟等田间实景转化为特色农耕课堂，改变以往仅冬季采摘的单一业态，实现四季有农事、四季可研学、四季有体验，持续拓宽农旅融合发展路径。
1: 连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各乡镇抢抓农时采收万寿菊，以特色产业增收致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艾丽夏提、伊明尼亚兹、日汉古利马木提采制的稿件。近日，在阿瓦提县多浪乡玉斯屯克亚贝西村万寿菊种植田，农户们穿梭花丛，熟练采摘成熟的花朵，有序分拣打包，收购工作人员同步称重登记，当场结算。新鲜采摘的万寿菊快速完成收购交接。该村村民哈利旦木艾尔肯今年种植了18亩万寿菊，得益于农技人员全程跟进管护指导，自家万寿菊提质增产，同时本地收购企业全额收购，销路无忧，让他发展特色种植产业的底气更足。
2: 今天我约上见面一起下地采摘，大家忙里偷闲还拍照打卡，天津特别热闹。这边刚采摘完毕，收购商就上门收货了。今天一共买出100公斤左右，靠着种植万寿菊在家门口就能增收，我心里特别高兴。
1: 今年阿瓦提县首次规模化推广种植万寿菊，这种经济作物适配本地水土气候，病虫害少，种植管护便捷，前期投入少，技术门槛低，农户上手轻松。该县3月完成规模化定植，采收时段从6月延续至10月，还能多茬采摘，不仅拉长了增收周期，更稳定了农户种植收益。为持续做强万寿菊特色产业，阿瓦提县对接本地收购企业，畅通产销渠道，实行24小时敞开收购，做到农户当日采收、当日回款，稳稳守住种植户收益。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营部经理韩强：
3: 累计收购万寿菊100多吨，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加大收购力度，保障农户的收益。按照生产计划，我们将于7月中旬正式启动加工工作，全力以赴做好后续生产环节。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眼下正是荔枝成熟的季节，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河口镇的吴河荔枝种植基地，一颗颗红艳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请听河口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崔娜、何欣然、李晶、王雅燕采制的稿件。
5: 记者走进吴河荔枝种植基地，工人们穿梭林间采摘成熟果实，不一会儿便装满一桶，随后这些荔枝被统一运下山，经过装筐、称重、装车后，运往南溪镇一个示范产业园进行分拣和包装。产业园内，工人们先对荔枝进行分拣，再将合格果按标准重量称重装筐，接着用泡沫箱、冰袋和保温袋精心打包，用冷链车送往全国各地。基地管理员张志刚告诉记者，吴河荔枝基地已经连续3年挂果，每年6月进入采摘期。该品种个头大、甜度高，且没有果核，80%以上的果实都是两个长在一起，成双成对生长。产品主要销往江苏、浙江、上海等沿海城市，并出口新加坡等国家，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吴河荔枝的走俏离不开精细化的管护。据基地管理员介绍，该品种对管理要求极高，从修剪、疏花疏果到病虫害防治，每个环节都需要专业技术人员严格操作。正是得益于如此细致的打理，产出的吴河荔枝果大肉厚，清甜多汁，品质上乘，深受各地收购商青睐。海南收购商吴达杰第一次到河口收购荔枝，就对这里的吴河荔枝赞不绝口。 他说，河口产的无核荔枝品质

0: 非常好，一上架就售罄，它每天的收购量在5000公斤左右。据了解，2026年该基地无核荔枝产量约1.5万公斤，市场收购价达每公斤120元，总产值约180万元。
1: 这段时间，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山林间蜜源植物次第盛放，经过春季采蜜期的休整，当地养蜂人开启了新一轮中蜂繁育工作，优质本土蜂种通过电商销往全国，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动力。请听桂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欧阳宇轩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荷叶镇一家家庭农场，一排排蜂箱错落镶嵌在青翠林间，成千上万的华中中蜂在山野花丛间自由穿梭，酿造着大自然的甜蜜。风勤人忙，一大早家庭农场负责人谭香平像往常一样忙起了移虫育蜂的工作。中蜂蜂王人工选育，从挑选很小的幼虫开始，蜂农使用工具将刚孵化1至2天的幼虫移到蜡网中，再放入育蜂箱内，大约到第12天左右，蜂王即可出台。近两年，该家庭农场通过网络平台开启了蜂王电商销售，赢得了江西、湖北、贵州、两广等地蜂农多次光顾。去年5000单中蜂王通过快递飞向全国各地，开启新的繁育带群使命。
2: 中蜂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个品种，它既耐寒又耐热，它适合我们这个高海拔山区林仙蜜源的一个放养。经过我多年的选育，优中选优，品质更好。
1: 桂阳县地处湖南南部，山林多，海拔高，植被丰富，是华中中蜂的天然乐园。谭香平养蜂近30年，从最初的几十箱养殖到了现在的1200多箱，年产蜂蜜4至5吨。此外，他还研发蜂蜜酒、蜂蜜唇膏、蜂蜜露等衍生产品，年收入超50万元。
2: 目前我线下销售的这个华中中蜂已经达到了5000多单。同时周边也有300户蜂农来我这里学习，我希望把这个事业做得更大更强，让更多的蜂农经常进修。
1: 如今养蜂已成为贵阳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产业。据了解，贵阳县全县近700户蜂农养蜂，县域内养殖中蜂1蜂2万群以上，蜂种繁育及蜂蜜衍生产品年产值超6500万元。越来越多农户靠着养蜂走上增收致富甜蜜路。近年来，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丹阳镇各村正挖掘乡土资源，将小特产培育成带动一方发展的大产业。请听马鞍山市博望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嘉诚、顾子莹、秦月田采制的稿件。
0: 时下正值茭白采收季，在博望区丹阳镇宝义村茭白种植基地，一部分村民手持弯刀穿梭于田间，收割着一节节鲜嫩成熟的茭白，另一边的村民则忙着打包称重，准备装车运输。茭白口感清甜爽滑，被誉为水中人参，深受消费者欢迎，且生长周期短，收益迅速，经济效益可观。其种植不仅推动了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不断提高，目前茭白种植已经成为了宝义村的支柱产业，常年吸纳周边几十名留守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记者走进博望区丹阳镇山河村蓝莓园，一垄垄蓝莓树枝繁叶茂，饱满圆润的蓝紫色果实挂满枝头。这里的蓝莓并不长在地上，而是采用盆栽的方式。整个大棚配备了智能化的滴灌、喷灌系统和温度、湿度控制系统，通过精准调控，确保每一颗蓝莓都能得到充足的水分和养分。据了解，这里种植的 F6 蓝莓属于花香蓝莓系列，该品种果皮较厚实，果实外观覆盖有厚重的果粉，耐储运，因此多销往省外市场。 近年来，博望区丹阳镇以各村优势农产品为核心，持续打造特色产业集群。从丹东西瓜的高效种植，到宝益茭柏的稳定量产，再到如今蓝莓基地的智慧管理，一个个以农业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农业项目落地生根，不仅做强了特色产品品牌，更让

0: 完美农品走出田间地头，释放更大富民能量，助力乡村振兴。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制配、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息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立2026年度票房亚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2: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3: 一场
2: 时
3: 长的想念你。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月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荀彧原创文艺作品展播。爱莲说这首歌是贵港群艺馆杨静军老师根据不贪不占得民心的曲调重新填词的一首表演曲目。歌曲在贵港市第二届荷花节开幕晚会中首演，歌词以荷花为载体，用以点带面的写法，描绘了贵港荷花多、品种全，以及荷花朴实无华、坚韧不摧的高贵品格，赞扬荷为贵精神的高尚理念。演唱者用客家话来演绎，更显歌曲的韵味。我们就来听这首《爱莲说》，演唱者刘菊芳、杨桂燕、蓝艳红、汤雨乙、许贤辉、陆玉高、邱树挺。

0: 浪荷花朵，
1: 风冷是爱情，
0: 魄冷点相存，
1: 风魄衰冷长相害，
0: 黄冷也毛少，
1: 烫彩盘见中，
0: 到了六一天，
1: 万朵荷花长凋阴，
2: 长凋阴。

0: 佛事能生财，
1: 万祝佛为贵，
0: 佛目相处贵人贪，
1: 共上吉小事，
0: 处事心毛强，
1: 人多好判处，
0: 众人帮扶一条心结。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

0: 2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0: 久，这听好声音。等待着放学，等待
1: 有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者听好声音。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维莎莎，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客户经理。电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能源，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若使用不当，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安全事故，威胁生命财产安全。掌握基础的日常安全用电常识，是规避风险的第一步。今天何姐姐跟大家聊一聊安全用电的基础常识。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不撕拉乱接电线。很多家庭为了方便，随意改造室内电路，拓展用电点位，或是违规改动入户线路、电表周围线路。这种不规范操作极易造成线路负荷失衡、电路短路、漏电等安全隐患。家庭电路改造、线路增减、电器点位布置等工作必须交由持证专业电工规范施工，严禁个人私自装拆改造电路。日常使用电器需匹配电路承载功率，空调、电热水器、电磁炉、烤箱等大功率家电需单独布设专用供电回路，不与普通家电共用电路，杜绝电路长期满负荷、超负荷工作，避免线路过热、绝缘层融化引发火灾事故。其次，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与用电接口至关重要。日常使用各类电器时，需规范对接用电接口，全程保持连续稳固，杜绝松动虚接、歪斜插接的情况。电器启停、断电操作遵循规范流程，严禁违规操作设备开关、强行断电。日常留意各类家电的运行状态，若电器工作时出现机身异常发烫、机身异响、闪烁跳闸、异味刺鼻、间歇性停机等故障问题，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停止使用，联系专业人员检修，坚决杜绝电器带故障持续运行、带病作业。同时，各类用电设备需合理摆放，远离窗帘、衣物、纸箱等易燃易爆物品，预留充足散热空间，避免设备散热不畅引发高温致燃。再者，严禁用湿手触碰电器和开关，水具有导电性，湿手触摸开关、拔插插头、擦拭电器，电流极易通过水传导至人体，造成触电事故。擦拭电器前务必先切断电源，使用干燥的抹布清洁，不要直接用水冲洗电器设备。对于落地扇、加湿器等常用小家电，要避免放置在容易被水泼溅的位置。最后，要定期检查家中电路和电器。老旧房屋的电线，使用超过年限的电器，容易出现绝缘老化、线路破损、零件损坏等问题，需定期排查，发现隐患及时维修或更换。儿童活动区域要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避免孩子将手指、异物插入插座。同时教育孩子不要玩弄电器、电线，远离配电箱、电表箱等电力设施。安全无小事，日常用电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关系到家庭安全。只有时刻紧绷安全弦，遵守用电规则，才能让电更好地服务于生活，远离用电事故。
0: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
1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0: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终会熠熠发光。
11: 金曲连连听。

0: 声音。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0: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1

0: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1: 金曲连连听。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6: 奔赴

0: 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最好的朋友在身边。那是一个周末，我们几个大家庭开车去到一座大山的民宿里，十几个人在大山深处一起穿着统一服装拍照，一起吃吃喝喝打打闹闹，一起住上下铺。半夜有小孩哭闹，也有大人打着雷鸣般的呼噜。第二天早上下起了时大时小的雨，烟雨迷雾中，远处的山峰时隐时现。男同志们或是在厨房忙碌着，或是带孩子在房间里玩耍。我们几个女朋友坐在屋檐底下，听着大音箱里传出来的歌声，伴着眼前雨打落到地上的声音，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儿。偶尔聊到一些事儿，就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这个场景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时不时地跳进我的脑海。和他们在一起，我可以放心地做自己，过着散漫的日子，虚度时光，真好。在我讲起这些朋友事时，你的脑海中是不是也浮现了身边最好朋友的身影，在彼此需要时一起相聚的场景呢？还有那些不经常见，但见面的时候依然能够勾肩搭背、无所不谈的朋友呢？接下来听歌，黄丽玲，《最好的朋友在身边》。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叶。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
10: 直到我的痛，
9: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维莎莎，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客户经理。电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能源，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若使用不当，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安全事故，威胁生命财产安全。掌握基础的日常安全用电常识，是规避风险的第一步。今天何姐姐跟大家聊一聊安全用电的基础常识。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不撕拉乱接电线。很多家庭为了方便，随意改造室内电路，拓展用电点位，或是违规改动入户线路、电表周围线路，这种不规范操作极易造成线路负荷失衡、电路短路、漏电等安全隐患。家庭电路改造、线路增减、电器点位布置等工作必须交由持证专业电工规范施工，严禁个人私自装拆改造电路。日常使用电器需匹配电路承载功率，空调、电热水器、电磁炉、烤箱等大功率家电需单独布设专用供电回路，不与普通家电共用电路，杜绝电路长期满负荷、超负荷工作，避免线路过热、绝缘层融化引发火灾事故。其次，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与用电接口至关重要。日常使用各类电器时，需规范对接用电接口，全程保持连续稳固，杜绝松动虚接、歪斜插接的情况。电器启停、断电操作遵循规范流程，严禁违规操作设备开关、强行断电。日常留意各类家电的运行状态，若电器工作时出现机身异常发烫、机身异响、闪烁跳闸、异位刺鼻、间歇性停机等故障问题，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停止使用，联系专业人员检修，坚决杜绝电器带故障持续运行、带病作业。同时，各类用电设备需合理摆放，远离窗帘、衣物、纸箱等易燃易爆物品，预留充足散热空间，避免设备散热不畅引发高温致燃。再者，严禁用湿手触碰电器和开关，水具有导电性，湿手触摸开关、拔插插头、擦拭电器，电流极易通过水传导至人体，造成触电事故。擦拭电器前，务必先切断电源，使用干燥的抹布清洁，不要直接用水冲洗电器设备。对于落地扇、加湿器等常用小家电，要避免放置在容易被水泼溅的位置。最后，要定期检查家中电路和电器。老旧房屋的电线，使用超过年限的电器，容易出现绝缘老化、线路破损、零件损坏。

0: 脉等问题需定期排查，发现隐患及时维修或更换。儿童活动区域要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避免孩子将手指、异物插入插座。同时教育孩子不要玩弄电器、电线，远离配电箱、电表箱等电力设施。安全无小事，日常用电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关系到家庭安全。只有时刻紧绷安全弦，遵守用电规则，才能让电更好地服务于生活，远离用电事故。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少年迎风起，不负好韶华。金曲1019，6月毕业季，用动人乐章致敬热烈青春。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啦！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直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识别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了，
0: 谢谢。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战。战战战战战战。哎呀，今天的这一首歌啊，真的是非常的熟悉。

0: 哇，这首歌啊一直霸屏在我们的稿件里面。
1: 哎，是的，
0: 每次他稳居第四的位置，就是千年老四，然后永远都没有办法给大家推荐，所以
1: 哎，
0: 孟老师也是吸取了我的那个
1: 对建议，你的
0: 建
1: 议
0: 把这首歌放在第一首，
1: 对，
0: 不然哪天他就是
1: 一直在后面，
0: 对，
1: 无人问津，但又一直在，
0: 是一直想给大家推的一首歌，
1: 对，一直不被别人在意，但是又一直相伴你左右，哇，听起来好舔狗的一首歌曲。
0: 但是这首歌最近在小众音乐圈是悄悄的圈粉无数，特别适合放松的时候聆听。
1: 是的，那这首歌呢，就是由音乐人赵大花带来的单曲《一朵花的歌》啊。那这首歌呢，是在6月9日零点才正式上线的，
0: 嗯，很新的歌，
1: 哎，是的，
0: 但是它也霸榜在我们的稿件里很久了，
1: 是的。是的啊，那可以说啊，你看这个歌手的名字叫赵大花，那这个歌的名呢叫一朵花的歌，它相当于是用歌来喻人，对吧、
0: 哦、
1: 把自己和这首作品紧紧的绑定，那就说明这个是带着满满诚意来为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首作品。
0: 是的，你说一朵花吧，哪儿没有啊，草地也有，是不是、
1: 哎、
0: 大自然也有，就很小很小的一朵花，它不张扬，但是呢这首歌它就可以把这个花唱得特别的温暖且有力量。
1: 哎，是的，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啊，还是这首歌它很干净啊，
0: 很干净，跟我一样，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出淤泥而不染，濯
1: 清
0: 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1: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一天洗两遍澡。
0: 哎，真的是，像贵港这么热的天气，我真的一天洗两遍澡，尤其是早上去过一趟工地之后，我都不好意思不洗澡就来做直播间的节目。
1: 没办法啊，这个晚上睡觉前总要洗的，白天出门前还是想洗一下，
0: 是啊，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确实，这个干净呢，就是形容这首一朵花的歌最好的一个词语了。
0: 嗯，
1: 而且这首歌你听下来呢，它感觉啊，它为什么叫一朵花的歌？
0: 为什么呢？
1: 就听起来就感觉像是那种春日里面悄悄绽放的小花，
0: 哇，
1: 它不是大花，比如说向日葵什么的、啊
0: 哦、
1: 它不张扬，但是呢，却有自己的那种蓬勃向上的力量。
0: 其实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开车的时候想听一些浓烈节奏的歌曲。但是呢，有时候像刚刚，哎，我在做我的一些关于书法类的工作的时候，就写那个评语的时候，我就想找点温柔一点的。然后舒缓一点的歌来听，不然我就会跟着那个节奏动词打字，就会写错字。
1: 就是本来写的是像楷书这种的啊，
0: 嗯、
1: 最后变成
0: 狂草、
1: 行书和狂草了，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有时候你想解压，或者是想治愈一点、想安静一点的话，听听今天我们推给大家的第一首歌，那就非常的合适了。
1: 哎、是的啊，那这首歌呢，也是我是觉得啊，我比较喜欢，要不然也不会把它一直放在我们这个结尾的地方，
0: 是
1: 对不对？每天都是想推荐给大家啊，但是每天呢，可能我们聊得比较畅快、
0: 嗯、对，
1: 往往最后就没有时间去放这首歌
0: 了，是，
1: 所以说今天放的第一首啊，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一朵花的歌》。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是的啊，那日常的生活呢总是重复又琐碎啊，所以说忙碌久了的时候呢就想挣脱平淡，找一个温柔的出口来放空自己。
0: 哎，你想要放空的话，下面就给大家安利一首超级适配治愈放空状态的新歌。
1: 是的，来自王宇在五月底上线的单曲《宇宙之外》。
0: 哇，王安宇也出单曲了。
1: 是的啊，也是一首氛围感拉满的歌曲了啊，应该有很多年轻的听众会比较喜欢。
0: 嗯，我不年轻了，因为我没听过
1: 啊。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是，你很年轻。
1: 哎，是的啊，这首歌呢，其实它也是比较有自己的一个创意思路在里面的。
0: 嗯，
1: 跳脱出了传统的这种情歌框架。核心呢其实就是鼓励我们能够跳出刻板的日常琐碎啊，去奔赴一场自由的宇宙遐想。其实这种想法一看就是一位年轻歌手来表达的作品，对吧？就是总想着年轻人嘛，活力无限啊，总是希望，哎呀，这种生活中琐碎的工作和生活啊，是不可能框住我的啊，我的人生应该是星辰大海，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然后所以说你没有什么感觉吗？
0: 我在想我能用多少个声调的嗯来回答你，用不同的声调来表达回答的不同的内容，然后发现哎，还挺词穷的。
1: 再来加两个、两个字，可能还效果好一点，对吧？
0: 但是没有办法用因为没有什么悬疑嘛。
1: 哎，是的啊，而且呢，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比较让人惊喜的呢是王安宇的声线啊，
0: 因为他其实是个演员。
1: 对，大部分人了解他，像我的话，我甚至从第一次知道这位演员都不是通过演戏。是因为一部综艺叫《花儿与少年》
0: 啊，
1: 《丝路记》里面嘛，他们就是一起去参加这个综艺，然后去国外啊，去。
0: 那你应该是被他的人格魅力跟处事的方式而吸引喜欢的吧？
1: 对，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吧，就是因为大家粉丝有时候叫他老王嘛，或者老王将军之类的啊，就是他的性格就是感觉还像一个孩子，然后呢，敢想敢说。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呢行动力也特别强，当然了也会有那种年轻人身上很明显的那种容易一些纠结一些问题啊，然后迟迟走不出来啊，也会有这种，后面才慢慢的去观看他之前演的一些戏啊什么的，然后这一次是又很清楚的知道他还会唱歌。
0: 哇，那就是全方位发展的艺人了。
1: 哎，是的，而且在这首歌里面呢确实他把自己的这个优势发挥出来了啊，很具有松弛感的一种声线，然后是有那种也是比较贴那种娓娓道来的唱腔嘛，就你听起来再配合这个宇宙之外这个名字，你感觉就眼前都是那种星星啊，然后呢晚风啊，对吧，宇宙啊，哎，让你能够远离自己的一些生活里面的焦躁。你在干
0: 什么？二次元去到另外一个星际去感受。
1: 对，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虽然这是一首由年轻的歌手带来的，然后喜欢的呢这个听众可能更多也是偏向年轻人，对不对？但我觉得像我们啊，也应该去多听一听这样的作品。
0: 我觉得你多去听一些年轻的歌曲，那你的心态也会变年轻。
1: 哎，是的啊，就像有一句话说的好啊，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啊，总是说这个跟我们的上一代人说啊，你根本就不懂我们，对不对啊？你们有代沟，你们我不跟你说了。但其实不知不觉间，其实我们也变成这样的角色。
0: 是的，
1: 那我们就不能再做回当年的父辈了。
0: 我们还是要多去吸收，跟多去看一些不是我们就是日常喜欢的类型，说不定你可以打开一些新的世界。
1: 对，勇于的接受新鲜事物嘛。
0: 嗯、
1: 所以说呢，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吧，王安宇带来的这首《宇宙之外》。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呢，来推一首周董的歌吧。啊，
0: 哇，太棒了！
1: 是的啊，那这首歌呢，其实也不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啊，也是之前隔了很长时间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呢对点了这首歌，然后呢，当时呢我们的歌库里面是没有的，我就说等那个我帮你上了入库之后呢，你再来，然后结果这位朋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0: 但没关系啊，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送这首来自周杰伦的。
1: 梦想启动，
0: 哎，很合适，哎，因为今天是那个放分的日子，放榜的日子，
1: 哎，是的，
0: 然后好好填一下你未来的这个心仪的这个院校，哎，
1: 是的，
0: 那就是梦想启动了，是不是？
1: 你的 dream 就没有没有实现呢？
0: 哦，对，
1: 对不对啊？那确实啊，这个一到放榜的日子啊，确实大家都是很纠结这个心，一方面期盼着放榜，一方面呢又有点怕。
0: 因为你放榜之前还能心安理得的玩，放榜了之后你就很忧心了。
1: 哎，是的啊，放榜之前呢，一切皆有可能 ，everything， 是是，
0: 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哎，
0: 既然到了这个时间，那我们就好好的把它填好，然后真的说不定梦想就启动了呢。
1: 哎，是的，而且呢，这首歌啊，我觉得它的前奏也是非常的惊艳的啊，一直是保持着周董在后期的这个作品里面的那种优雅恢宏的那种感觉。
0: 优雅恢宏。
1: 对，你看，其实周董这几年的作品啊，都是很怎么说呢？感觉很那个欧洲风情。
0: 哇，是，
1: 啊，很贵族范儿啊，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不是周董这几年经常去国外玩？
0: 要不就是他这十几年啊，中国贵族他已经玩得溜溜的了，
1: 对，
0: 然后去玩一下就是外国的那种贵族了。
1: 是的，你看前，你看最早期的时候，周董年轻的时候嘛，比较出名的作品啊，《青花瓷》
0: 啊，
1: 《本草纲目》啊，
0: 对，
1: 对吧？还有包括像《龙泉》呐，这些都是非常有蛮有中国元素，对吧？
0: 对。
1: 然后现在的慢慢的呢，走有一种西洋的风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首歌啊也算是打破了一种对流行歌的固有印象了。而且呢，我发现周董很喜欢用钢琴来做前奏或者间奏，
0: 因为他钢琴很厉害嘛。
1: 对，那这
0: 淡水中学的钢琴小王子。
1: 是的啊，那这首歌的钢琴部分呢，同样也是由朗朗来演奏的啊，和之前就是最伟大的作品是一样的。那很特别的就是呢，这首歌的作词啊，
0: 是
1: 他并不是专业的词人。
0: 嗯，
1: 你看呢，早期的周董的作品啊，就是包括这个方文山啊，对吧？那写词写的都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居然有了一首不是专业词人作词的啊，甚至也不是周董本人作词，而是超马极限运动员林奕杰，就是完全是一个圈外人。
0: 但是这个圈外人他还蛮厉害的，因为他是极限运动员嘛。
1: 哎，
0: 我就觉得那些能够徒步去西藏啊，或者徒步去哪里的人很厉害。那这个，
1: 哎，是的。
0: 林奕杰他就是曾经徒步穿越了撒哈拉沙漠，挑战极地极限。就比如说你要去北极的话，要不要向他看齐，挑战一下？
1: 我试试啊。东北和北极虽然只隔了一个字，
0: 大家要注意安全啊。
1: 是的啊，
0: 反正这个林奕杰他就是见过无数的绝境，也是靠着坚持一次次的突破自我，所以说他写下的歌词啊，肯定就不是空洞的鸡汤了。
1: 哎，是的啊，因为他是有感而发嘛，所以说这首歌里面呢也是把那种运动员的拼搏和韧劲儿啊，还再加上周董这种音乐人，咱们的逐梦的坚守都是揉在了一起。因为你知道，周董其实早些年刚火前也不容易，
0: 对，
1: 对吧？每一个天王巨星刚刚起步的时候，其实没比我们强多少的。
0: 所以要坚持
1: 写歌，对吧？哎，然后
0: 是金子都会发光。
1: 是的，而且包括像朗朗，那就更他的故事更多人知道了，对吧？早年那种高强度的练琴，对不对？所以说这两个人啊，经常碰撞出来一些非常耀眼的火花，然后呢，能够把很多关于追梦的这种初心呢，能够唱得非常的到位和淋漓尽致了。所以说接下来吧。听一下这首《梦想启动》啊，同时还是希望今天放榜啊，大家都能有一个好成绩。
0: 耶，加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欢迎锁定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
1: 哎，是的，六点一到，下班时间到，互动嗨翻天，娱乐侃不停，欢迎收听我们的下班前后，这里是畅聊直播间呐。
0: 因为我们每次都跟大家聊很多治愈的歌曲嘛，其实，在生活当中有一件小事儿还挺治愈的。
1: 那就是
0: 养小动物。
1: 说实话，养小动物啊，这个能不能治愈呢？我觉得还要另说，因为你要养得好才能治愈。
0: 哦，那养不好的话，
1: 养不好的话你就要治疗，因为它可能会咬到你。
0: 对，然后后面如果再什么的话，就又要治愈自己内心的伤口了。
1: 对，而且一不小心你给人家养得不好啊，有个病有个灾的，那就很治愈了，抑郁的人。

0: 而且你看啊，养小动物其实治愈的就是不开心的那方面，可能他的那个不管是洗护啊还是看病啊，哎，它这个价格都不菲的。
1: 是的，但说实话，对于养宠物的人来说啊，就是你可能为了它，你会付出很多的精力、金钱和时间。
0: 嗯。
1: 但是当你回到家看见它的那一瞬间，
0: 哇，
1: 都值了。
0: 对，你就看着那个小短腿，就很拼尽全力的跑到你旁边蹭你裤腿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天哪，什么上班的尔虞我诈，我都忘得一干二净。家就是我治愈的港湾。
1: 是的，尔虞我诈是工作。我还是回到我的宠物哦。
0: 喂，哎呀，好押韵啊。
1: 对
0: 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很多人都有共鸣的话题，养小动物这件事儿到底是治愈多一点呢，还是日常麻烦占上风呢？
1: 哎，是的，你是占哪个党？治愈党还是麻烦党？
0: 我是后面，我现在很怕麻烦。以前就会觉得，甚至以前没有家庭的时候，你就想说下班回来了，爸妈都是唠叨嘛，然后工作也很烦，然后你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跟朋友约，是吧？
1: 是。
0: 那家里面有一个小宠物等着你的话，你会觉得心情会好很多。
1: 对啊，而且
0: 但是我现在觉得家里面废物一个就够了。像猪皮他说：“妈妈，我想养蜥蜴。”妈妈，我想养玉米蛇。我说家里面的废物只能有一个，你要选一个。你说养那个蛇还是养你？还是养我吧。
1: 你看老先生说你几个意思？上班就是尔虞我诈，老佛爷，小孟子，第一回您呢？我要说一句经典的电影台词。
0: 你说
1: 他诽谤我啊，他诽谤我，你们听到没有？他诽谤我。
0: 对啊，因为你上班可能要有很多面嘛，
1: 哎，
0: 你不开心，你面对同事，你面对领导，你还是要笑脸迎人呐。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在家里养一个宠物才会有这种独有的治愈感觉？
0: 嗯，为什么？
1: 毕竟你跟一个同事和领导关系再好，你也不可能把他抱在怀里。
0: 也是啊，
1: 对不对啊？
0: 你跟领导关系再好，你也不能撸他呀。
1: 对呀、啊，
0: 也不能带他去割蛋呢。
1: 你也不能。把串拿下来像盘串一样盘它，
0: 是
1: 吧？
0: 是
1: 是
0: 是，
1: 看着领导说麻麻赖赖的盘它也不行。
0: 老先生说、
1: 啊、
0: 单身狗，哎，那算不算我每天做节目都感觉养了个单身狗在旁边呢？没事的话打打它，撸撸它也是挺爽的、啊。
1: 关键是这只单身狗回家还会养自己。
0: 是，朱先生说养个阿拉斯加呀，大型的。
1: 哎，你要说到这个的话，那就是我的点了。我以前小的时候家里就养了一只阿拉斯加，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给他套上那个绳子、
0: 嗯、
1: 拉着我那个冰那个雪爬里啊、嗯、然后在那个农村的旷野里面
0: 哇
1: 风驰
0: 电掣，因为阿拉斯加他就是应该在雪地里面跑对吧，
1: 哎，是的啊，快速回家阿拉斯加啊。那个时候在农村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下大雪天嘛，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很小，可能大概十几岁吧也就啊，然后骑自行车呢就是容易会滑摔倒嘛。
0: 所以说都是你们家的阿拉斯加去接你放学吗？
1: 没有，就是不是接放学啊，就比如说我想在村子里面啊，然后去个小超市，
0: 嗯，
1: 哎，买点零食，
0: 阿拉斯加拉你去。
1: 哎，对。
0: 哇
1: 啊，这已经训练得很好，当然不是我训练的，
0: 宠物的功能也具象化了。
1: 对，那个时候呢我不是住在村里啊，但是呢隔一段时间我会回村，然后我就带着它。
0: 对，老先生说阿拉斯加犬就是雪橇犬，威风凛凛的、
1: 哎、对，你知道之前在网上有看过一个很经典的关于阿拉斯加的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说呢这个博主啊在家里自己养了那个阿拉斯加，然后就发现呢他平时啊就经常把舌头伸出来，然后有一种微笑的感觉，
0: 嗯，
1: 知道吧？就觉得很可爱，
0: 微笑天使。
1: 哎，然后后来呢，带着自家的阿拉斯加呢去北方玩啊，去东北玩，
0: 嗯，
1: 然后就发现呢，他家的阿拉斯加变得非常高冷。
0: 再也不伸舌头了。
1: 哎，对，
0: 因为它冷。
1: 因为对，因为然后我觉得啊，就是他就很纳闷嘛，他说为什么我家的阿拉斯加到了北方，
0: 他是不喜欢这片雪地吗？
1: 对
0: 呀、
1: 啊，他怎么不开心呢？然后网友就评论啊，人家本来就不是为了开心才是咧嘴笑的。
0: 对，
1: 你都不给人家剃毛，还在南方生活。
0: 哦，那是萨摩耶。
1: 萨摩耶也是其中一种啊、
0: 哦、
1: 但是萨摩耶会笑，微笑天使笑起来会更明显、
0: 哦、
1: 阿拉斯加其实也是会有一点微笑天使。
0: 反正我觉得养宠物这种，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全程从头到尾照顾，比如说你白天上班很累回来、
1: 嗯、
0: 你晚上还得去遛它的话，可能你就会觉得比较麻烦多一点。但是好多人，我身边好多人、
1: 哎、
0: 就是他们养宠物嘛，他们觉得、哎、养宠物很好啊，一点都不累啊，那是因为他养宠物，
1: 对，
0: 照顾宠物的是他爸妈。
1: 一点都不会累，我还要再录三天三夜啊！在家里养猫的，对吧？每天回家之后都要把它捧过来，一个深度过肺，一天的压力就没有了。
0: 朱先生说，阿拉斯加不耐热，要住空调房的，可麻烦了。
1: 哎、是的啊，或者
0: 说。
1: 或者说像我一样住在北方，那不就没事了。
0: 吃瓜说剃光毛就 OK， 但你知道吗？有些宠物你把它的毛剃掉了，它会生气的。
1: 哎，是的，这随随便便的把人家的服装换了，那不太合适啊。
0: 老先生也说，城市里请不要养大型犬，
1: 哎，
0: 那确实，
1: 这个养宠物一定要跟大家
0: 说，不管你是大型犬。

0: 门呢、啊、是玻璃的推拉门，
1: 嗯，
0: 然后他每一天呢就会带着自己的这个大狗朋友到那个推拉门前，然后他先进到屋子里，让大狗在屋子外，两个人隔着推拉门的玻璃开始狂吠，
1: 嗯，
0: 假装吵架，
1: 嗯，
0: 就是纯过瘾呢、啊，根本没有任何的吵、嗯，就是那种矛盾。
1: 对，一拉开门就怂了，是吗？
0: 哎，对对对，就单纯的两个人，哎，你站在外面，我站在里面，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啊。嘎嘎，然后过一会儿爽了，然后这个小狗从那边出来，带着大狗就走了。
1: 所以说，其实养宠物还是有很多好玩啊、治愈的瞬间的。
0: 哎、是的，
1: 而且我有看到网上有个博主啊、他也是一名艺人嘛，他养了一个边牧。
0: 嗯、哦，边牧
1: 叫亭子。
0: 边牧非常聪明，
1: 很厉害。
0: 嗯、
1: 他在家里面安了很多按键，然后他那只宠物狗也想要表达什么时候就去摁按键，比如说要去玩，妈妈。什么什么不开心，去找花生，然后就他感觉就像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在跟你互动，在跟你聊天一样，而且他还能，他的那只边牧还可以当狗狗的翻译官，就比如说家里面来了一个新的宠物，或者他们家捡到了一只新的小狗，然后还没找到主人，他就会问那个女主人，就会问他说：“亭子，你觉得他大概几岁了？你觉得他是男生还是女生？”然后他回答，然后他再去检查那只小狗，说的特别的对。而且他还能翻译说啊，这只小狗是走丢啦，还是说什么什么样啦？这只小狗它现在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它都能翻译，
0: 就是它完全能够明白每一个按键这个声音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1: 是，但是你看哦，别人就好多朋友在下面留言就说：“哇，天哪，我也想养一只像你这样的边牧，去哪儿买的？我买一只。”殊不知，其实他在私底下去训练的时候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0: 对，是的啊，其实就像我们这个带小孩一样，对吧？
1: 对，
0: 也要从小的去教他一些，比如说怎么走路啊，什么东西能碰，什么东西不能碰，什么东西不能塞到嘴里。
1: 嗯、
0: 其实像边牧这种啊，智商很高的，它可能好像相当于六七岁的人类的孩子，对吧？
1: 嗯、
0: 那其实你教它，只要你的训练得当的话，它是可以做很多你觉得宠物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1: 是的，是的，关键还是要看养的那个人他的耐心，还有看他是怎么养的，对不对？
0: 哎、
1: 你养的好，你看别人家的孩子都特别的棒的。
0: 嗯，
1: 一首歌之后，我们再来聊聊养宠物都有哪些烦心事儿吧。
0: 是的，
1: 啊，接下来这首歌《世间始终你好》送给直播间的大家。

0: 没事的。
1: 刚才其实说到小动物的治愈方式啊，就治愈的瞬间真的好多好多，怎么说都说不完。
0: 哎，是的。
1: 当然啦，像我跟梦的话，家里面现在都没养有那个小动物。
0: 是的，那既然养小动物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还会有很多朋友不养呢？那接下来就要聊。
1: 因为它其实有很多小麻烦。
0: 哎，那不是一点点的小麻烦。
1: 举个例子来说，前几个月小梦在我们的单车棚里面捡到了一只非常可爱的，那个叫什么？
0: 玫瑰鹦鹉，还是叫是吧？玫瑰鹦鹉？
1: 什么？哪有玫瑰？
0: 不是玫瑰，不是那个
1: 牡丹。
0: 不是牡丹。
1: 不是牡丹吗？
0: 反正
1: 是就是捡到了一只，
0: 就是鹦鹉啦，不重要啊。
1: 对，捡到一只小鹦鹉，特别的乖，特别的粘人、
0: 哎。
1: 完了之后呢，又没找到它的主人，所以那只鹦鹉在我们的办公室应该养了有一两个月是有的。
0: 应该是有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就发现啊、大家就特别的热心嘛，就办公室来了一个小动物，然后有提供笼子的，提供鸟食的，然后梦还买了很多什么椰子窝呀手套呀他的小尿不湿啊，真的很小，就宠物的东西吧。
0: 是的是的啊，今天梦梦买了，收了七八个快递。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也精心的去喂养了，但是发现哎，可能真的是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吧，就养，也因为这是别人的那个宠物，就想说养好了哪天主人来寻的时候我们能完璧归赵、
0: 嗯、
1: 甚至是说养得更胖一点，因为那只鹦鹉来到我们办公室大家都说它特别的胖。
0: 哇，这个鹦鹉怎么胖得跟猪一样
1: 然后呢养了几个月之后发现它越来越瘦，甚至它不粘人了，然后我们手伸过去它还会啄。
0: 对 对，
1: 就说明我们养得不好嘛，就是因为在办公室里面可能大家重心还是放在工作上，没有什么时间去陪伴他。
0: 对，而且
1: 我觉得宠物是特别需要陪伴的。
0: 因为我在网上还特意去研究了一下啊、
1: 嗯、
0: 甚至说这个鹦鹉呢就是手养啊，不是笼养，就是不能一直把它放在笼子里。
1: 是，
0: 所以说呢你要每天跟它玩，跟它在一起，如果你长时间的不在它身边，它居然还会抑郁哦。
1: 对，有些小动物它抑郁了它可能就会寻短见，那就很伤心了、
0: 哎、是的，吃瓜子把皮吃了把瓤扔了、
1: 对，是，所以说首先你在动物陪伴方面不能只想着说我需要它的时候它就陪我，但其实动物也很需要人啊，因为像这种家养的它没有办法在野外生存的。
0: 哎，
1: 如果真的我看到有一些人他就觉得哎，这个动物我养不了我放生吧，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做法更残忍。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你一直都是笼养家养的，你放生的话它根本就没有野外求生的能力。
0: 对，如果你从小就是把它养到大然后要突然给它放生，你这种行为无异于是把一条海鱼放江里了。
1: 哦，是是是
0: 对不对啊、
1: 哦？
0: 而且呢其实宠物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实话你想要把它养的就是养活还是容易一点，但是养好真的要考虑的事情那就非常多了。
1: 对，刚才说到宠物的日常开销。
0: 对啊，
1: 它有可能比人去更贵比如说你剪个头发，顶多
0: 25
1: 都算少的嘞。
0: 哎，对，
1: 像春培去剪过70-80的头发，
0: 对，
1: 带洗带吹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宠物去剪毛，少少3位数。
0: 哎，是的。
1: 而且你像刚刚他们说养那种大型犬阿拉斯加，我之前看到有个100多斤的拉布拉多还是阿拉斯加什么之类的。
0: 哦。
1: 天哪，光是它的剪毛费一次哦。4位数，
0: 哇，
1: 1000多块钱，因为它毛很多，可能那个理发师就宠物理发师，他可能从早上去把你的宠物带到他们店里要洗呀、啊
0: 嗯，
1: 要驱虫啊，然后再剪造型什么的，可能赶到晚上天黑。
0: 哎，把你的宠物剪完毛之后呢，宠物的体型看起来缩了一圈。
1: 哦，对，
0: 同样缩了一圈的还有你的银行卡余额。
1: 是是是，然后呢，日常开销，你看除了他们吃的粮食。
0: 嗯，
1: 而且你也不能只能给它吃那种宠物的猫粮啊狗粮啊，你还要搭配，它吃的可能比人还好。那时候我去我朋友家，他家养了只金毛嘛，
0: 嗯，
1: 他在冰箱里面配餐给他的宠物，鸡胸肉干，然后又这个干那个干，然后又什么蔬菜冻干，然后又这个又那个，哇，特别的多。然后还有你养猫的话，有猫砂，还要打疫苗，还要驱虫，还要定期洗护，还有生病看病。
0: 嗯、
1: 像我之前的朋友，他养了一只小小的贵宾，难产。
0: 哎呀，
1: 哎呦，一直都生不出来，他也很着急。你就一个晚上都在陪伴，后面生不出来就去宠物医院，哇、哦。花的比人生产还要贵。
0: 对，有很多养宠物花的心思比养自己还花心思，对吧？你看我有朋友就是养的宠物嘛，宠物吃的都是肉食、
1: 嗯、
0: 然后他自己呢什么稀了。

0: 兰花呀，什么萝卜呀，就他也是为了健康嘛，就健康饮食，对不对啊？但是呢，就给人一种，你们俩要不要把位置换一下？他上桌，你跪地。
1: 是，吃瓜就说这也太精细了吧，单独的狗粮其实就够了，或者吃剩的。
0: 对，其实说实话，我更推荐大家，如果想要养狗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中华田园犬。
1: 是的，尤其是我们广西的。
0: 哎，对你吃什么，它就可以吃什么。
1: 什么黄脸白面呐、啊，什么那种，我、哦、可乖了。
0: 哎，
1: 还有我之前我们家也养了嘛，像我爸很孤单，然后就给他买了一个五黑犬回来，就什么全身都是黑的，爪子垫垫也是黑的，舌头也是黑的。也很聪明
0: 的，是的，其实说实话完全可以达到陪伴的效果，而且还更省心一些，
1: 所以说就看你怎么养了。你在村里面就是放养，但你是楼房的话可能就是养的比较精致一点，
0: 对，正所谓祖宗严选啊，大家可以多多的考虑。
1: 而且我觉得养宠物还有一个就是你多了一点牵绊，比如说你现在是单独一个人嘛、
0: 哎，比如说我现在一个人啊，我想要休假回家的话，回老家很容易，
1: 一个月
0: 二十六天20天可能这样、啊。
1: 但如果你家里有个宠物的话，那就很麻烦了。
0: 对啊，你
1: 有带去麻烦，
0: 怎么带呀、
1: 啊？谁理他？
0: 对你还要考虑寄养的问题，
1: 是
0: 吧？而且呢，其实养宠物其实最让人难受的就是宠物的寿命要远远低于人类。
1: 嗯，
0: 你会，你比如说，可能你养了它十几年，已经和家人无异了，但你必然要面对的就是它要先你一步离开。
1: 是的，
0: 所以后来我们家现在改养王八了。对，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哦。我现在在东北的家里面，
1: 那王八不会伤心吗？人不伤心了，王八伤心了。
0: 正所谓。我反正也看不到那天演的刚领回家的时候啊，他只有大概一个掌心这么大，然后后来现在养的比我的右手还大一圈儿。
1: 哇，
0: 对
1: 对。
0: 然后每一天呢，你一样可以遛他。你看啊，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养狗对吧，但其实挺烦恼的，就是遛狗这个比较累嘛，对吧，每天你要带他出去玩。
1: 是。
0: 如果你养的是乌龟，哎，那就很简单了，你让他遛弯，他已经跑累了，你甚至还没有离开你的沙发。
1: 是的，
0: 他从这面爬到这边。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继续来听首歌吧，这首歌也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点播的，来自汪峰的存在。一边听歌，我们再一边来聊聊关于养宠物的那些治愈瞬间跟烦心事儿。

0: 欢迎回到直播间。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养宠物的那些暖心的瞬间以及那些麻烦事儿。
1: 是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啊，无论大家是否选择养宠物，都要负起责任来。
0: 是的，你要养的话一定要想清楚，权衡好治愈跟麻烦这两个事情，然后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那就是值得奔赴的。
1: 哎，是的。那如果你选择就比如说像我们一样不养宠物啊，那千万不要说看到了朋友家看到朋友的宠物啊，就很多话呢就说的太过于直接，对吧？
0: 就像梦说的，看别人家孩子都挺可爱的，真要到自己要养的时候我还是犹豫不决。
1: 是的，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啊，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养宠物的人来说啊，宠物就跟自己的家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呢如果去别人家做客看到人家的宠物啊，我们也要表示赞美啊，而不是要跟人家说哎呀你那宠物啊多麻烦啊，你看臊得灰头土脸的，对不对？那其实主人也不会开心的。
0: 而且养宠物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出门一定要拴绳，及时打疫苗。当然了，如果在家里面养宠物，你真的有被宠物刮到啦，不小心牙齿划到了，都还是要注意及时去咨询要不要打疫苗啊，这些要保护好自己。
1: 是的，而且呢其实宠物啊也不光我们刚才说的猫猫狗狗等等的啊，小鸟之类的，其实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宠物啊，这个如果大家有自己养过什么比较奇特的宠物，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交流。
0: 我的宠物准备上小学了，开心。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来自孙燕姿的雨天送给大家，那我们就
1: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
6: 有信心，
5: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驴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驴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0: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 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6: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 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4: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13: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6: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啊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 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5: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6: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17: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充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18: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17: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9: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20: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19: 何亚东说。

0: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重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密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3: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2: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
4: 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
5: 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6: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
7: 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8: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771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5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 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3分之一，但重刑率高出4.4个百分点。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9: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 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0: 却拉拢

0: 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 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7: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林海波、彭东光、肖明贵在我市分会场参加。林海波调研企业经营情况时强调，培优壮大市场主体，聚力打造优势产业集群。30年来，我市工业园区深耕实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集聚、智能提质的跨越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曾和力报道。在全区上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日，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市委书记、市长李海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在我市分会场参加。会议指出，此次获表彰的两优一先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生动诠释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立足岗位甘于奉献，白头苦干实干，生动诠释了脚踏实地的担当精神，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向心而行，以科技赋能产业，生动诠释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在大战大考中始终挺膺冲锋，哪里最艰巨繁重党旗就在哪里高高飘扬，生动诠释了不畏艰险的崇高境界，始终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家的事，用心用情纾民困解民忧，生动诠释了牢记初心的为民情怀，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切实肩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将榜样的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要在深学习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示范，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示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在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做示范，努力在推动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等重点工作中奋勇争先，持续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走在前、做示范，加快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在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上走在前、做示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李建峰、何文平、周春勇、蒋应芳、郭昌荣、汪喜华等是4家班子领导，是中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是指有关单位党组、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获表彰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及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同志等在我市分会场参加。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6月24日下午，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到秦塘区调研企业经营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培优壮大市场主体，聚力打造优势产业集群，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林海波先后来到广西合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广西易安泰釉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生产工艺、产品应用、 产业链延伸、市场销售发展规划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科学组织生产经营，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拓市场、扩产能、提效益，持续做优做强。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运用人工智能赋能企业生产，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成果转化，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林海波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破解要素制约，推动企业稳产扩能，提质增效。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开展设备更新、技术创新、项目扩产，打造更多标志性创新成果。要培育壮大产业集群，瞄准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开展精准招商、靶向招商，完善产业配套，严练补练强练，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在贵港集聚发展，实现成龙配套、成链成群。要培育扶持优质企业发展，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本地配套率，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参加调研。
0: 30年巨变，化贵港。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报道。30年来，我市工业园区紧扣全市工业发展布局，一以贯之深耕实业，聚力发展，实现从零散小微企业落户到主导产业集群成型，从传统粗放建厂到数字化智能化制造转型的历史性蝶变。全市工业园区发展质效持续攀升。在广西广业贵唐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制浆厂车间，智能化生产场景替代了传统工厂的嘈杂景象，只有横管连续蒸煮器平稳运行。车间采用横管连续蒸煮器、洗选漂工段智能化设备、板式浆模、蒸发器等智能化设备，实现生产车间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协同集成。广西广业贵唐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曾世莲：
3: 近年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状况持续向好，2025年

0: 带动中小企业急剧发展的生活用纸产业集群。贵唐集团60%的纸浆提供给园区的贵港龙泰纸业、广西青云纸业等。广西广业贵唐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曾世莲。
1: 而贵唐集团恰恰可以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稳定的浆源，降低中小企业的采购成本和物流成本，上下游产业抱团发展，共同应对外部市场的风险，促进我市中小企业持续发展壮大。
0: 产业集群集聚的红利持续释放。广西博益特家居有限公司入驻江南工业园区后，依托园区成熟的产业生态，企业以国内领先的工业 4.0 智能生产线专心深耕生产打磨产品，一步步做大做强。广西博益特家居有限公司行政专员谭杰：
2: 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最大的好处就是降本增效，拓宽市场，原材料采购、零部件配套不用远距离奔波，物流沟通成本大幅减少，同行之间互相互通技术，共享资源，中小企业不用单打独斗。
0: 贵港江南工业园区开发建设版图从2001年成立之初的1000多亩扩展到2.8万亩，各类实体经济企业从建园时的10多家增长到5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232家，全园工业总产值达230多亿元。贵港江南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罗婉瑜：
3: 江南工业园区将围绕木业、羽绒、造纸三大核心主导产业发展方向，持续深耕主导产业，深化链式发展，强化招商赋能，加强对外协作，全力以赴做强主导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奋力打造竞争力强、集聚度高、现代化水平高的先进产业加工基地。
0: 30年来，我市形成2+5产业园区布局。2025年，全市园区规上工业企业达662家，新增54家，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930.3亿元，同比增长9%，工业投资141.67亿元，同比增长23.22%。下一步，我市将立足既有产业根基，持续深耕数字化筑基、智能化赋能双主线，补全产业链短板，壮大新兴产业，聚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向着高标准现代化产业园区稳步迈进。力争到2035年，全面建成产业特色鲜明、创新能力突出、生态环境优美、配套服务完善、管理体制高效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杨小璐报道。6月24日，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肖明贵主持召开中共政协贵港市委员会党组6届第59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自治区狠刹违规吃喝食严禁、纠治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食不准精神等，结合政协实际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市各级政协系统要持续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我市发展成果，平路运河建设机遇，围绕粤桂产业、劳务协作等开展调研建言献策，助推湾企入桂。要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发挥市政协文史馆资政育人作用，紧扣155开局、平路运河建设、乡村振兴等中心工作开展调研监督，以高质量履职实际迎接建党105周年。要严格执行自治区食严禁、食不准纪律要求，持之以恒纠治四风，筑牢廉洁自律防线。要认真对照市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从严抓好政协机关党员、委员教育管理监督，持续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履职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杨小璐报道。6月24日，市政协主席肖明贵主持召开政协第6届贵港市委员会第62次主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广西壮族自治区贯彻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实施办法等，结合政协实际 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0: 会议强调，全市政协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紧扣我市6+5+N 现代工业体系建设，围绕绿色化工、木业家居、新能源电动车等重点产业，发挥政协各界人才荟萃优势，积极调研建言，积极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技能人才培养搭建平台，为我市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当前正值汛期， 要紧盯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压实机关安全责任，常态化排查防汛、消防等各类风险隐患，协助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自治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实施办法，从严规范机关经费、公务开支管理，持续涵养勤俭务实作风，以优良作风推动政协履职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报道，6月23日晚，由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贵港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贵港监管分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在中森文化广场开展。活动通过摆放展板、发放资料、案例讲解等方式，向市民普及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养老理财骗局、
2: 个人信息泄露等常见金融风险，引导群众远离高息陷阱。市民谢真权，
3: 这个活动呢，我就觉得很好的，那个给我们有电信诈骗啊，还有网络金融诈骗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很多内容。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4: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 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5: 30年，30人，今天来听市民代表向文敏的故事。豫江两岸高楼林立，欣欣向荣。今天，这座被称为华南地区第一内河港口城市，正向着广阔的未来大步迈进。而对于许多贵港人来说，贵港这个名字本身就是这个城市的一段近代史的开端。最早提议贵港市这个名字的，就是贵港市当时撤县设市工作组的核心成员向如新。向如新的女儿向文敏至今仍清晰记得父亲对她讲述这段历史的每一个细节。
6: 我是向文敏，今年是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看着现在豫江两岸高楼林立，城市欣欣向荣的样子，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向如新。
5: 上世纪80年代，贵县准备撤县设县级市，这座新城市该叫什么名字，这是全城老百姓都关心的大事。各界提出了贵江、贵津、嘉宁等多个方案，座谈会上争论不休，大家都想为这座新城赋予一个最好的名字。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向如新提出了一个最终被所有人认可的名字——贵港。贵港这两个字，经工作组和文史全被反复查阅资料，多方讨论评议之后，最终获得一致认可，并顺利通过各级审议。向文敏说，每次说起这段往事，父亲都充满感情地解释这两个字背后的深意。
6: 父亲跟我说，贵港两个字既有老祖宗留下的底蕴，也藏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贵字取自咱们平天山古名一贵山的贵，延续了上千年的贵县文脉，守住了我们乡土根脉。而港字是看准了贵港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确定了我们依港立市、靠港发展的路子。
5: 一个名字，藏着一座城市的远大志向。贵港这个名字的妙处，就是寓意内陆江城连通大海，开放发展。
6: 1988年，贵县正式撤县设市，1996年成功升格为地级市。30年来，这一座曾经的江边小城，一步步成长为珠江水系首个内河一吨大港。
5: 名字在口中，历史在心里。一个城市名字的诞生，往往凝结着几代人的智慧与情感。今天的贵港，正怎样印证着当年命名者的远见与匠心呢？向文敏说，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贵港正向着通江达海的现代化枢纽城市大步迈进。平天山聚气之地的贵，终于展开江山之作。两岸通连之港，也将永开天地之门。
6: 父辈当年美好的期盼，如今全都变成了现实。亲眼见证贵港30年的蜕变与成长，我由衷地感到自豪。一城芳名，传承千年文脉，合成大地，续写崭新篇章。这是属于贵港的荣光，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骄傲。
5: 一城芳名，再尽岁月，天地之间无数个普通人的努力，拼出了一座城市的宏大身形。向如新是其中之一，他为这座城市命名，将千年文脉与未来愿景融入贵港这两个字当中。后辈则担起这个名字的重任，踏实每一步发展的脚印。一城芳名分两世传承，合成山水将这尚未写完的故事续写下去。

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省产业合作大会举行，陈刚、西国华、玛利亚致辞，韦涛主持；
2: 第5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在南宁举行，陈刚会见常博一行，
3: 韦涛会见中国五矿总经理朱可炳。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25号，由自治区政府与中信集团共同主办，以智慧广西融通全球，共创国际产业合作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省产业合作大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中信集团董事长西国华，西班牙工程学会主席玛利亚出席大会并致辞，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信集团等广大企业和海内外各界朋友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发展表示感谢，并用一座关、位于中越边境平祥市的友谊关、一条河、世纪工程平路运河、一张网、一张覆盖20多亿人口的宏大产业合作网络，介绍了广西的独特优势和良好发展态势。陈刚表示，广西作为中国南大门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即将建成通航的平路运河，直接开辟广西内陆及中国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贯通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连通中国14亿人口大市场和东盟7亿人口新兴市场，有力促进经贸合作，将深刻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版图。广西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积极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本次外国企业广西行活动搭建起广西与中外企业交流合作的桥梁，让更多外国企业家了解广西、投资广西。广西愿与广大海内外客商共享机遇，携手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西国华表示，广西作为中国唯一兼具沿海、沿江、沿边优势的西部省份，是连接中国与东盟市场的战略枢纽。本次外国企业广西行活动为各方搭建了洞察中国市场、抢抓投资机遇的交流平台，相信广西得天独厚的优势禀赋、中信全域协同的综合能力、中外伙伴放眼全球的战略眼光，必将在共商共享、交流交心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期待各方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从相遇走向相融，从握手走向携手，共同把握开放共赢新机遇，共同打造跨越发展新生态，共同绘就壮美广西新画卷，在

0: 圭大地谱写美美与共的合作篇章。玛利亚表示，西班牙和中国多年来保持着强劲且不断增长的贸易关系，农产品加工业也成为两国合作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西班牙已成功将自己定位为优质供应商。与此同时，中国在西班牙和欧洲的食品进口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举办外国企业广西行活动特别有价值，它能够将商业经验和塑造食品等重要行业未来的技术创新结合起来。西班牙将与中国继续寻找新的合作和共同发展机遇，加强基于信任、交流和互利共赢的关系。会前，陈刚、韦涛会见西国华和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一行，就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清洁能源等领域全方位合作达成系列共识。韦涛还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重点外国企业机构代表。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做广西整体投资环境与产业政策推介，中信国际电讯集团做数据与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合作及跨境数字服务专题推介，乐思福大中华区负责人做在贵投资体验与营商环境分享。大会集中发布了贵融投资平台、贵智融、广西东盟人工智能指数、广西合作机会清单等系列成果，促进一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覆盖金融、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跨境贸易、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自治区领导蔡允格、卢新宁、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法国威利亚集团、ABB 集团、英美资源集团、瑞士西卡集团等世界500强及行业领军企业高级别代表，以及国内外重点园区、商协会代表等参加有关活动。据了解，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行系列活动还举办人工智能加金融专场、跨境产业专场对接活动，并组织企业代表奔赴南宁、柳州、防城港、钦州、崇左等地考察，进一步推动境外优质企业了解广西、投资广西，携手共创国际产业合作新生态。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5号，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在南宁举行。活动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会见来贵出席活动的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一行。常博出席颁奖典礼并致辞。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万习夸莫出席颁奖典礼活动。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致欢迎词。老挝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达拉尼彭马旺萨、柬埔寨文化艺术部国务秘书金比农等分别致辞。陈刚在会见常博一行时，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外文局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发展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持续加强与东盟国家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大力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积极促进以东盟为重点的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希望中国外文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发展，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赋能作用，加强与广西在对外文化交流、精品主题活动策划、 AI 加文化出海等方面合作，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着力提升面向东盟的国际传播能力，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常博在颁奖典礼致辞中表示，中国外文局始终深耕中国同东盟国家人文交流、文明互鉴工作，愿携手东盟各国媒体、出版、智库、高校等各类机构，持续深化青年交往、创新传播表达方式，做实做细各领域务实合作，生动讲好中国与东盟同心相伴、协同发展的鲜活故事，为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创设于2020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背景下打造的大型人文交流活动。本届大赛以携手同心共走现代化之路为主题，由中国外文局、中国驻东盟使团、外交部亚洲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马来西亚常驻东盟使团、东盟秘书处、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主办。 活动累计征集参赛作品近万件，题材丰富，表达多元，全面覆盖中国及东盟11国。典礼现场公布39件获奖作品名单，并举行颁奖仪式，同步发起中国东盟微短剧数字创作传播计划，配套举办中国东盟短视频达人创想故事会。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2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可炳。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诚挚欢迎朱可炳再次率队来桂商谈合作。他表示，当前广西正深入实施向海图强战略，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重要纽带，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中国五矿持续加大在桂投资布局力度，加快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共同打造国家级关键金属产业平台，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助力广西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携手打造央地融合共促新局面。朱可炳感谢广西对中国五矿在桂发展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布局情况。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矿产资源丰富，始终是集团深耕的重要市场，将发挥金属矿业全产业链优势，围绕矿产资源整合、开发、精深加工和生态环境修复治理等方面开展更多务实合作，推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1: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2026全区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暨广西全民禁毒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禁毒委主任苗庆旺出席并讲话。近五年来，我区禁毒执法考评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南宁、柳州、北海获评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今年广西全民禁毒宣传月紧扣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结合开展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苗庆旺指出，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禁毒斗争一步未停歇，半步不退让。青少年要珍爱青春，敬畏生命，擦亮识毒慧眼，坚守自律本心，遇事及时向父母师长求助，家长们要言传身教，温情陪伴，当好子女成长引路人和守护者，全社会要共同参与，共护净土，推动防毒禁毒蔚然成风。全区政法单位要统筹推进打防管控建宣一体化毒品治理，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持续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法治广西。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伟大征程。
0: 广西台消息，成团会议旧址位于柳州市柳江区成团镇临江村，主体建筑由碉楼、雄柳生故居和中共柳州历史陈列馆三个部分组成。在新中国成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是中共柳州地下党组织乃至中共广西党组织重要的活动场所和一些重要会议召开地。记者近日来到成团会议旧址，缓缓推开碉楼的木门，一幅浮雕映入眼帘。浮雕生动刻画了柳江青年抗日挺舰队开展革命的画面，他们或手握大刀，或持长枪，目光坚毅，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顺着木梯来到二楼，这是一个约30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当年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便是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谋划革命工作。回望历史，1948年，白色恐怖笼罩桂柳大地，国民党军警四处搜捕地下党员。家境殷实的本地进步青年熊柳生主动把自家宅院碉楼无偿提供给党组织，用作秘密活动据点，掩护地下党开展工作。1948年2月14号至3月5号，中共桂柳区工委在这座碉楼里召开会议，秘密参加会议的有桂林、柳州、南宁三市和柳北、都宜兴、象县等地党组织负责人。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和革命理论，讨论研究了农村工作和武装斗争等问题。1949年2月

0: 中共广西省农委工作会议再次选址于此，这两次重要会议合称为成团会议。成团会议后，广西各地党组织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城市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等爱国民主运动蓬勃高涨，各地农村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加速动摇了国民党的地方政权，推进了广西的解放进程。1949年11月24号，解放军部队经由柳州的北大门进入柳州。25号上午9点多，五星红旗插在裴新路珠江酒家的楼顶，标志着柳州解放。碉楼里曾经燃起的革命火种，穿越岁月生生不息。曾经的秘密据点，如今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列馆内展陈的一件件史料，仿佛都在诉说着地下党员艰苦斗争的过往，让这里成为当代人更续先辈革命精神的课堂。硝烟远去，岁月静好，碉楼外成片稻田静待丰收，螺蛳粉全产业链蓬勃发展，多元乡村产业齐头并进，百姓安居乐业。革命先辈拼尽全力追逐的盛世图景，早已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
1: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史诗征程精神丰碑广西主题美术书法作品展在广西书画院开幕。本次展览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联共同主办，集中展出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三年规划扶持项目的美术书法雕塑作品101件，以丹青为媒，以笔墨抒怀，以雕塑铸魂，生动彰显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努力在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展览将持续至7月23号。
0: 6月24号，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广西法院禁毒工作白皮书2021至2025及近年来全区法院禁毒工作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2: 据统计，2025年全区法院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数为1362件，较2021年下降73.13%。今年1至5月，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数为383件，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3.62%。毒品犯罪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从2021年的11.1%降至2025年的3.85%。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陆洪明。
3: 经过多年持续重拳打击与综合治理，全区毒品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扭转，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禁毒形势持续向好。
2: 广西法院禁毒工作白皮书显示，2021年至2025年，全区法院一审受理的毒品犯罪案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案件占比88.2%，容留他人吸毒罪占比9.32%，非法持有毒品罪占比1.54%，为我区毒品犯罪案件排名前三的罪名。毒品犯罪案件中，涉案毒品呈现传统、合成、新型毒品三代并存格局，以海洛因为代表的传统毒品数量和占比有所下降，甲基苯丙胺等合成毒品仍占较大比例。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陆洪明。
3: 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新型毒品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加速变异，形态迷惑性极强。
2: 互联网加物流基地加电子支付等非接触式手段逐渐成为毒品犯罪新常态，犯罪分子线上联系购买毒品，利用跑腿、同城直送等物流平台，使用虚假寄件人、收件人身份和地址，通过快递方式寄递到指定地点，甚至使用虚拟货币买卖毒品。毒品交易过程中，人、毒、财分离，交易不断网络化、智能化。针对禁毒工作的新形势，全区法院将加强专业化审判与规范化建设，重点打击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犯罪，同时深入推进禁毒宣传教育进学校、进单位、进家庭、进场所、进社区、进农村的六禁活动，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群体，重点揭露新型毒品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骗局，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全方位织密南疆禁毒防线。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陆鸿明。
3: 对零包贩卖等末端性毒品犯罪同步加大打击力度，加大对新型毒品犯罪、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犯罪、侵害青少年以及危害农村地区毒品犯罪的惩处力度，坚持从严惩处总方针不动摇。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记者近日从南宁市国土绿化建设工作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南宁市坚持扩绿增量、科技提质、严管护绿一体推进，国土绿化迈上新台阶，累计完成植树造林近200万亩，森林抚育300多万亩，义务植树近5000万株，全域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5: 十四五以来，南宁市全力推进造林增绿。2025年植树造林面积达47万亩，较2020年增长75.73%。根据最新的监测结果，南宁市森林覆盖率达49.15%，意味着南宁近一半的土地被森林覆盖。同时，南宁市深入开展村屯绿化美化行动，因地制宜种植乡土珍贵树种和观花观果树种，打造了一批小微花园、村头公园。南宁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强初：
6: 全市现存古树名木超1.2万株，我们逐一建立了电子档案，实行挂牌保护。十四五期间，全市完成古树名簿抢救扶葬的共415株，破硬化346株，已有5株一级古树安装了监控设备。
5: 在科技新林方面，南宁市累计生产培育各类苗木3.12亿株，主要林木两种使用率稳定在85%以上，完成第一次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调查植物种类2000多种，采集标本近5000份。青秀山苏铁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成功入选第4批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南宁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棉：
7: 十四五期间，全市苗木生产总面值保持在3.7万亩以上，主要造林苗木两种使用率稳定在85%以上。从源头上筑牢了造林质量的第一道防线。
5: 南宁市坚持产地检疫加调运检疫双把关，持续强化检疫监管，确保出谱苗木合格率100%。同时，南宁市全力攻坚松材线虫病，通过5年攻坚行动，成功拔除了6个疫区和15个疫点，实现了县级疫区疫点数量和发生面积三下降。南宁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蒋艳阳：
8: 全市主要林业有害生物的监测覆盖率一直达到了100%，成灾控制率控制在3.5%以下。十五五会特别加强平陆运河、横州沿线的监测预防，推动整个防控体系向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暨外国专家书屋在广西人才大厦启动。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全面推行外国人来华工作一件事集成服务，线上建设外国人才来贵信息平台，线下设立服务专窗，构建线上加线下协同服务体系。平台可为外国人才一站式办理项目申报、职称评审等事项，同步提供政策咨询、委托代办和陪同协办等配套服务，实现数据多跑路、人才少跑腿。当天同步启用的外国专家书屋将定期举办政策宣讲、文化体验、学术沙龙等活动，帮助外国人更好融入广西。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向书屋赠书。
1: 广西台消息，第五届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大赛暨第一届广西海洋智能装备创新大赛日前在钦州启动。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 A 超暨百业千企 AI 转型联合大赛子赛事之一，大赛旨在积极响应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0: 构建全国赛事引领、地方特色赋能、东盟协同联动的全新格局。本届大赛以智慧海洋赋能产业发展、通江达海聚力东盟合作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孪生、智能装备研制等技术赛道，鼓励与东盟国家联合组队参赛。大赛分形式审查、晋级赛、决赛成果路演三个阶段，报名时间截至8月31号。
1: 6月24号，广交会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广西玉林专场活动举办。贸易之桥是广交会服务延伸的重要品牌，这也是该国家级外贸服务平台首次走进广西，落地玉林。活动吸引9个国家和地区的14家跨国采购商前来，与玉林市40余家外贸企业面对面洽谈。
0: 记者近日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桂林市政务服务条例将于7月1号起正式实施。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多头跑、办理时限长等突出问题，将通过设置首接责任、限时办结、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等具体制度进行规范。
1: 6月24号，由广西作家协会、柳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第10届广西花山诗会在柳州开幕。本届诗会创新推出诗歌加工业办会模式，首次将开幕式、诗歌朗诵会等活动设置在工厂生产车间，打破了文学与工业的边界，促成了诗意表达与工业品格的交融。70余名区内外诗人、作家、专家、学者等参加活动。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唐佳、韩杰，主播亚南、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1: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看某一档音乐综艺节目，有一期节目嘉宾戴军唱了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戴军这个名字不知道你是否听过，当年他就唱红了一首歌，叫做《阿莲》，后来就只看到他在主持各类节目了，再后来就很少看到他在节目中出现了。在这期节目中，他讲了他的初恋故事，因为知道不能够在一起而分开，后来对方过得很幸福，戴军感慨了一句说，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分开，这份幸福会不会是我的。不禁想到自己在外地读书时有一种傻傻的想法，只要认定了一个人就会跟他走，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两个男孩向自己表白，可是我的心可坚定了，不行，他是外地的，我毕业了可是要回到父母身边的。于是毕业之后，恋爱小白的我回到了父母身边，结果几年之后还是因为爱情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父母。磕磕绊绊的这些年里，偶尔也会想，如果当年自己没有离开父母，我还有我的父母会不会觉得更加的幸福呢？自己选择的路不敢有后悔，一后悔当初的选择就毫无意义了。你看，有时候一首唱着爱情的歌，倒是让人想起了除了爱情之外其他的一些事情。接下来听歌，黄正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祝你安好。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林海波、彭东光、肖明贵在我市分会场参加。林海波调研企业经营情况时强调，培优壮大市场主体，聚力打造优势产业集群。30年来，我市工业园区深耕实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集聚、智能提质的跨越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曾和力报道。在全区上下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日，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市委书记、市长李海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在我市分会场参加。会议指出，此次获表彰的两优一先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生动诠释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立足岗位甘于奉献，白头苦干实干，生动诠释了脚踏实地的担当精神，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向心而行，以科技赋能产业，生动诠释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在大战大考中始终挺赢冲锋，哪里最艰巨繁重党旗就在哪里高高飘扬，生动诠释了不畏艰险的崇高境界，始终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家的事，用心用情纾民困解民忧，生动诠释了牢记初心的为民情怀，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切实肩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将榜样的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要在深学习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示范，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示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在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做示范，努力在推动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等重点工作中奋勇争先，持续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走在前、做示范，加快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在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上走在前、做示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

0: 跑开。李剑锋、何文平、周春勇、蒋应芳、郭昌荣、汪喜华等是四家班子领导，是中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是指有关单位党组、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或表彰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及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同志等，在我示范会场参加。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6月24日下午，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到秦塘区调研企业经营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培优壮大市场主体，聚力打造优势产业集群，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林海波先后来到广西合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广西易安泰釉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生产工艺、产品应用、产业链延伸、市场销售发展规划等情况。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科学组织生产经营，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拓市场、扩产能、提效益，持续做优做强。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运用人工智能赋能企业生产，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成果转化，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林海波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破解要素制约，推动企业稳产扩能，提质增效。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开展设备更新、技术创新、项目扩产，打造更多标志性创新成果。要培育壮大产业集群，瞄准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开展精准招商、靶向招商，完善产业配套，严链补链强链，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在贵港集聚发展，实现成龙配套、成链成群。要培育扶持优质企业发展，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本地配套率，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参加调研。
2: 30年巨变化贵港，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报道。30年来，我市工业园区紧扣全市工业发展布局，一以贯之深耕实业，聚力发展，实现从零散小微企业落户到主导产业集群成型，从传统粗放建厂到数字化智能化制造转型的历史性蝶变，全市工业园区发展质效持续攀升。在广西广业贵唐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制浆厂车间，智能化生产场景替代了传统工厂的嘈杂景象，只有横管连续蒸煮器平稳运行。车间采用横管连续蒸煮器、洗选漂工段智能化设备、板式浆模、蒸发器等智能化设备，实现生产车间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协同集成。广西广业贵唐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曾世莲：
3: 近年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状况持续向好，2025年产浆量突破了11万吨，创入园以来的新高。2025到2026年榨季入榨甘蔗总量突破了130万吨，创贵唐建厂70周年来的历史新高。
0: 2014年前，贵港高新区月桂园还是一片荒地，贵唐集团是入驻月桂产业园最早的企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目前月桂园已经形成了以贵唐为龙头带动中小企业急剧发展的生活用纸产业集群。贵唐集团60%的纸浆提供给园区的贵港龙泰纸业、广西青云纸业等。广西广业贵唐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曾世莲：
3: 而贵唐集团恰恰可以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稳定的浆源，降低中小企业的采购成本和物流成本，上下游产业抱团发展，共同应对外部市场的风险，促进我市中小企业持续发展壮大。
0: 产业集群集聚的红利持续释放，广西博益特家居有限公司入驻江南工业园区后，依托园区成熟的产业生态，企业以国内领

0: 江南工业园区开发建设版图从2001年成立之初的1000多亩扩展到2.8万亩，各类实体经济企业从建园时的10多家增长到5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232家，全园工业总产值达230多亿元。贵港江南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罗婉瑜。
1: 江南工业园区将围绕木业与农造纸三大核心主导产业发展方向，持续深耕主导产业，深化链式发展，强化招商赋能，加强对外协作，全力以赴做强主导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分力打造竞争力强、集聚度高、现代化水平高的先进产业加工基地。30年来，我市形成2+5产业园区布局。 2025年，全市园区规上工业企业达624家，新增54家，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930.3亿元，同比增长9%，工业投资141.67亿元，同比增长23.22%。下一步，我市将立足既有产业根基，持续深耕数字化筑基、智能化赋能双主线，补全产业链短板，壮大新兴产业，聚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奋力向着高标准现代化产业园区稳步迈进，力争到2035年全面建成产业特色鲜明、创新能力突出、生态环境优美、配套服务完善、管理体制高效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杨小璐报道。6月24日，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肖明贵主持召开中共政协贵港市委员会党组6届第59次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自治区狠杀违规吃喝食严禁，纠治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食不准精神等，结合政协实际，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 全市各级政协系统要持续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我市发展成果，平路运河建设机遇，围绕玉桂产业、劳务协作等开展调研建言献策，助推湾企入桂，要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发挥市政协文史馆、资政育人作用，紧扣15五开局、平路运河建设、乡村振兴等中心工作开展调研监督。 以高质量履职实际迎接建党150周年，要严格执行自治区食严禁、食不准纪律要求，持之以恒纠治四风，筑牢廉洁自律防线，要认真对照市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从严抓好政协机关党员、委员教育管理监督，持续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履职动能。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杨小璐报道。6月24日，市政协主席肖明贵主持召开政协第6届贵港市委员会第62次主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广西壮族自治区贯彻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实施办法等。 结合政协实际，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市政协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紧扣我市6+5+N 现代工业体系建设，围绕绿色化工、木业家居、新能源电动车等重点产业，发挥政协各界人才荟萃优势，积极调研、建言，积极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技能人才培养搭建平台，为我市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当前正值汛期，要紧盯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压实机关安全责任，常态化排查防汛、消防等各类风险隐患，协助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自治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实施办法，从严规范机关经费、公务开支管理，持续涵养勤俭务实作风，以优良作风推动政协履职提质增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报道。6月23日晚，由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贵港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贵港、 监管分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守住钱袋子，顾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

0: 在中森文化广场开展活动，通过摆放展板、发放资料、案例讲解等方式，向市民普及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养老理财骗局、个人信息泄露等常见金融风险，引导群众远离高息陷阱。市民谢真全。
1: 这个活动呢，我就觉得很好的，那些给我们有电信诈骗啊，还有网络金融诈骗啊，这玩意儿理财诈骗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很多内容。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2: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我和我的贵港。 三十年，三十人。
4: 今天来听市民代表向文敏的故事。豫江两岸高楼林立，欣欣向荣。今天这座被称为华南地区第一内河港口城市，正向着广阔的未来大步迈进。而对于许多贵港人来说，贵港这个名字本身就是这个城市的一段近代史的开端。最早提议贵港市这个名字的，就是贵港市当时撤县设市工作组的核心成员向如新。向如新的女儿向文敏至今仍清晰记得父亲对她讲述这段历史的每一个细节。
5: 我是向文敏，今年是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看着现在豫江两岸高楼林立，城市欣欣向荣的样子，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向如新。
4: 上世纪80年代，贵县准备撤县设县级市，这座新城市该叫什么名字，这是全城老百姓都关心的大事。各界提出了贵江、贵津、嘉宁等多个方案，座谈会上争论不休，大家都想为这座新城赋予一个最好的名字。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向如新提出了一个最终被所有人认可的名字，贵港。贵港这两个字，经工作组和文史全辈反复查阅资料，多方讨论评议之后，最终获得一致认可，并顺利通过各级审议。向文敏说，每次说起这段往事，父亲都充满感情地解释这两个字背后的深意。
5: 父亲跟我说，贵港两个字既有老祖宗留下的底蕴，也藏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贵字取自咱们平天山古名一贵山的贵，延续了上千年的贵县文脉，守住了我们乡土根脉。而港字是看准了贵港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确定了我们依港立市靠港发展的路子。
4: 一个名字藏着一座城市的远大志向，贵港这个名字的妙处就是寓意内陆江城连通大海，开放发展。
5: 1988年，贵县正式撤县设市，1996年成功升格为地级市。30年来，这一座曾经的江边小城一步步成长为珠江水系首个内河一吨大港。
4: 名字在口中，历史在心里。一个城市名字的诞生，往往凝结着几代人的智慧与情感。今天的贵港，正怎样印证着当年命名者的远见与匠心呢？向文敏说，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贵港正向着通江达海的现代化枢纽城市大步迈进。平天山聚气之地的贵，终于展开江山之作。两岸通连之港，也将永开天地之门。
5: 父辈当年美好的期盼，如今全都变成了现实。亲眼见证贵港30年的蜕变与成长，我由衷地感到自豪。一城芳名，传承千年文脉，合成大地续写崭新篇章，这是属于贵港的荣光，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骄傲。
4: 一城芳名，再尽岁月，天地之间无数个普通人的努力，拼出了一座城市的宏大身形。向如新是其中之一，他为这座城市命名，将千年文脉与未来愿景融入贵港这两个字当中。后辈则担起这个名字的重任，踏实每一步发展的脚印。一城芳名分两世传承，合成山水将这尚未写完的故事续写下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少年迎风起，不负好韶华。金曲1019，6月毕业季，用动人乐章，致敬热烈青春。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0: 5.19，这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韦莎莎，是贵港供电局港北分局客户经理。电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能源，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若使用不当，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安全事故，威胁生命财产安全。掌握基础的日常安全用电常识，是规避风险的第一步。今天何姐姐跟大家聊一聊安全用电的基础常识。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不撕拉乱接电线。很多家庭为了方便，随意改造室内电路，拓展用电点位，或是违规改动入户线路、电表周围线路。这种不规范操作极易造成线路负荷失衡、电路短路、漏电等安全隐患。家庭电路改造、线路增减、电器点位布置等工作必须交由持证专业电工规范施工，严禁个人私自装拆改造电路。日常使用电器需匹配电路承载功率，空调、电热水器、电磁炉、烤箱等大功率家电需单独布设专用供电回路，不与普通家电共用电路，杜绝电路长期满负荷、超负荷工作，避免线路过热、绝缘层融化引发火灾事故。其次，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与用电接口至关重要。日常使用各类电器时，需规范对接用电接口，全程保持连续稳固，杜绝松动虚接、歪斜插接的情况。电器启停、断电操作遵循规范流程，严禁违规操作设备开关、强行断电。日常留意各类家电的运行状态，若电器工作时出现机身异常发烫、机身异响、闪烁跳闸、异味刺鼻、间歇性停机等故障问题，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停止使用，联系专业人员检修，坚决杜绝电器带故障持续运行、带病作业。同时，各类用电设备需合理摆放，远离窗帘、衣物、纸箱等易燃易爆物品，预留充足散热空间，避免设备散热不畅引发高温致燃。再者，严禁用湿手触碰电器和开关，水具有导电性，湿手触摸开关、拔插插头、擦拭电器，电流极易通过水传导至人体，造成触电事故。擦拭电器前务必先切断电源，使用干燥的抹布清洁，不要直接用水冲洗电器设备。对于落地扇、加湿器等常用小家电，要避免放置在容易被水泼溅的位置。最后，要定期检查家中电路和电器。老旧房屋的电线，使用超过年限的电器，容易出现绝缘老化、线路破损、零件损坏等问题，需定期排查，发现隐患及时维修或更换。儿童活动区域要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避免孩子将手指、异物插入插座。同时教育孩子不要玩弄电器、电线，远离配电箱、电表箱等电力设施。安全无小事，日常用电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关系到家庭安全。只有时刻紧绷安全弦，遵守用电规则，才能让电更好地服务于生活，远离用电事故。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爱莲说这首歌是贵港群艺馆杨静军老师根据不贪不占得民心的曲调重新填词的一首表演曲目。歌曲在贵港市第二届荷花节开幕晚会中首演，歌词以荷花为载体，用以点带面的写法，描绘了贵港荷花多、品种全，以及荷花朴实无华、坚韧不摧的高贵品格，赞扬荷为贵精神的高尚理念。演唱者用客家话来演绎，更显歌曲的韵味。我们就来听这首《爱莲说》，演唱者刘菊芳、梁桂燕、蓝艳红、汤雨乙、许贤辉、陆玉高、邱树挺。

0: 方可发多？
1: 逢靓是爱钱，
0: 拍靓点相存？
1: 逢拍衰靓赚上海，
0: 黄靓也毛少。
1: 唐彩盘见中，
0: 到了六一天，
1: 万朵荷花长丢人，
2: 长丢人。

0: 好浮夸。
1: 火树能生财，
0: 慢渡火为贵。
1: 佛木相处贵人贪，
0: 空上吉少多。
1: 处事心毛强，
0: 人多好判处。
1: 众人帮扶一条心。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生命，救死扶伤，心动可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新双星情歌》。《双星情歌》曲风柔约而甜美，怀古而感伤。传言许冠杰比较喜欢李商隐和南唐后主李煜，此曲一词中也隐约可见其伤怀之感。自明月清风孤枕独夜而出，其悲伤之情与前人有所相似，但是歌词当中的甜蜜爱情也不乏古代爱情诗里的那种纯真和美好。这首歌曲也是许冠杰为电影《鬼马双星》而写的一首插曲，1974年推出。在1984年，叶倩文为了致敬许冠杰，就翻唱了这首《双星情歌》，但是在歌词上以女性的角度做了一些修改，女生演唱起来非常的有韵味。来听这首叶倩文演绎的《新双星情歌》。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四季。记得小时候我们写的作文叫做我的一天，早上起床不愿上学，终于来到了学校听老师上课，中午回家妈妈做了我最爱吃的焖鸡翅，下午继续上学，放学之后想去玩，但妈妈要求我先完成作业，于是我写作业了，作业还没有完成又得吃饭了，吃完饭之后继续写作业，然后洗澡睡觉了。哎，今天又没得玩了。小时候的一天是流水账，发现长大后的一天也是流水账。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一天又一天的循环。过一天时，觉得这一天终于要过去了。过了一个星期会说，怎么又到周一了呢？可是到了月末月初时，会小小的惊讶一下，这个月怎么那么快就过去了？再过两个月，又要迎来下一个季节了。一年四季不停更换，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很快就过去了，人生也很快就过去了。20岁的人生就像按下了加快键，30岁的人生就像一闪而过，40岁的人生就像电视剧的2倍速或者3倍速，快得都来不及感慨。有时候都不敢相信我竟然这个岁数了。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有些很清晰，有些又很模糊，会很恍惚，这是我真实经历过的吗？还是在梦里梦到的？家里老人说起他们的经历时，我也会发现同一个事情说了好多遍，但是每一次好像他说的又有些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久远，我们会不自觉地加上自己的一些想象呢？不管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每一程每一段认真面对就好。接下来听歌，梁咏琪《四季》，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窗，探头数火烟圈，仿佛每个片段盘旋在转。共你分手只感痛快，这个中的心态，我也似没意识去开解。床上一边冷一边暖，全属意料，来里多多少少心知奥妙。在狭小屋中的世界，各有彼此疆界，每进寸步也像悬崖。我想不通，我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

0: 主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旧，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天去到了2026年的6月26号，是礼拜五，农历去到了是5月12。民声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预计今天白日的天气是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到暴雨，便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温度在25到29度之间，偏南风是2到3级。今天白日的天气是中雨，局部是大雨到暴雨，便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到29度之间的温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在6点30分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报纸仔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

0: 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1: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1: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 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罚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

0: 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丝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0: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1: 在遂溪县名焕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2: 你们俩现在

0: 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0: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2: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宏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3: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宏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3: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办的事儿。
1: 这些年在王世宏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4: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3: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6: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5: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

0: 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7: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型产业合作大会举行，陈刚、西国华、玛利亚致辞，韦涛主持；
1: 第5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在南宁举行，陈刚会见常博一行，
2: 韦涛会见中国五矿总经理朱可炳。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25号，由自治区政府与中信集团共同主办，以智慧广西融通全球，共创国际产业合作新生态为主题的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型产业合作大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中信集团董事长西国华，西班牙工程学会主席玛利亚出席大会并致辞，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大会。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信集团等广大企业和海内外各界朋友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发展表示感谢，并用一座关、位于中越边境平祥市的友谊关、一条河、世纪工程平路运河、一张网、一张覆盖20多亿人口的宏大产业合作网络，介绍了广西的独特优势和良好发展态势。陈刚表示，广西作为中国南大门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即将建成通航的平路运河，直接开辟广西内陆及中国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贯通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连通中国14亿人口大市场和东盟7亿人口新兴市场，有力促进经贸合作，将深刻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版图。广西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积极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本次外国企业广西行活动搭建起广西与中外企业交流合作的桥梁，让更多外国企业家了解广西、投资广西。广西愿与广大海内外客商共享机遇，携手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西国华表示，广西作为中国唯一兼具沿海、沿江、沿边优势的西部省份，是连接中国与东盟市场的战略枢纽。本次外国企业广西行活动为各方搭建了洞察中国市场、抢抓投资机遇的交流平台，相信广西得天独厚的优势禀赋、中信全域协同的综合能力、中外伙伴放眼全球的战略眼光，必将在共商共享、交流交心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期待各方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从相遇走向相融，从握手走向携手，共同把握开放共赢新机遇，共同打造跨越发展新生态，共同绘就壮美广西新画卷，在八桂大地谱写美美与共的合作篇章。玛利亚表示，西班牙和中国多年来保持着强劲且不断增长的贸易关系，农产品加工业也成为两国合作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西班牙已成功将自己定位为优质供应商。与此同时，中国在西班牙和欧洲的食品进口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举办外国企业广西行活动特别有价值，它能够将商业经验和塑造食品等重要行业未来的技术创新结合起来。西班牙将与中国继续寻找新的合作和共同发展机遇，加强基于信任、交流和互利共赢的关系。会前，陈刚、韦涛会见西国华和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一行，就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清洁能源等领域全方位合作达成系列共识。韦涛还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重点外国企业机构代表。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做广西整体投资环境与产业政策推介，中信国际电讯集团做数据与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合作及跨境数字服务专题推介，乐思福大中华区负责人做在贵投资体验与营商环境分享。大会集中发布了贵融投资平台、贵智融、广西东盟人工智能指数、广西合作机会清单等系列成果，促进一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覆盖金融、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跨境贸易、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 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卢新宁、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法国威利亚集团、ABB 集团、英美资源集团、瑞士西卡集团等世界五百强及行业领军企业高级别代表，以及国内外重点园区、商协会代表等参加有关活动。据了解，2026年外国企业广西行系列活动还举办人工智能加金融专场、跨境产业专场对接活动，并组织企业代表分赴南宁、柳州、防城港、钦州、崇左等地考察，进一步推动境外优质企业了解广西、投资广西，携手共创国际产业合作新生态。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5号，第五届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在南宁举行。活动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会见来贵出席活动的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一行。常博出席颁奖典礼并致辞。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万习夸莫出席颁奖典礼活动。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致欢迎词。老挝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达拉尼彭马旺萨、柬埔寨文化艺术部国务秘书金比农等分别致辞。陈刚在会见常博一行时，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外文局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发展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持续加强与东盟国家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大力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积极促进以东盟为重点的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希望中国外文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发展，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赋能作用，加强与广西在对外文化交流、精品主题活动策划、 AI 加文化出海等方面合作，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着力提升面向东盟的国际传播能力，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常博在颁奖典礼致辞中表示，中国外文局始终深耕中国同东盟国家人文交流、文明互鉴工作，愿携手东盟各国媒体、出版、智库、高校等各类机构，持续深化青年交往、创新传播表达方式，做实做细各领域务实合作，生动讲好中国与东盟同心相伴、协同发展的鲜活故事，为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中国东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创设于2020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背景下打造的大型人文交流活动。本届大赛以携手同心共走现代化之路为主题，由中国外文局、中国驻东盟使团、外交部亚洲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马来西亚常驻东盟使团、东盟秘书处、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主办。活动累计征集参赛作品近万件，题材丰富，表达多元，全面覆盖中国及东盟11国。典礼现场公布39件获奖作品名单，并举行颁奖仪式，同步发起中国东盟微短剧数字创作传播计划，配套举办中国东盟短视频达人创想故事会。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2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可炳。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诚挚欢迎朱可炳再次率队来贵商谈合作。他表示，当前广西正深入实施向海图强战略，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重要纽带，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中国五矿持续加大在贵投资布局力度，加快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共同打造国家级关键金属产业平台，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助力广西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携手打造央地融合共促新局面。朱可炳感谢广西对中国五矿在贵发展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布局情况。 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明显，矿产资源丰富，始终是集团深耕的重要市场，将发挥金属矿业全产业链优势，围绕矿产资源整合、开发、精深加工和生态环境修复治理等方面开展更多务实合作，推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1: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2026全区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暨广西全民禁毒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禁毒委主任苗庆旺出席并讲话。近五年来，我区禁毒执法考评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南宁、柳州、北海获评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今年广西全民禁毒宣传月紧扣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结合开展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苗庆旺指出，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禁毒斗争一步未停歇，半步不退让。青少年要珍爱青春，敬畏生命，擦亮识毒慧眼，坚守自律本心，遇事及时向父母师长求助，家长们要言传身教，温情陪伴，当好子女成长引路人和守护者，全社会要共同参与，共护净土，推动防毒禁毒蔚然成风。全区政法单位要统筹推进打防管控建宣一体化毒品治理，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持续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法治广西。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伟大征程。
2: 广西台消息，成团会议旧址位于柳州市柳江区成团镇临江村，主体建筑由碉楼、熊柳生故居和中共柳州历史陈列馆三个部分组成。在新中国成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是中共柳州地下党组织乃至中共广西党组织重要的活动场所和一些重要会议召开地。记者近日来到成团会议旧址，缓缓推开碉楼的木门，一幅浮雕映入眼帘。浮雕生动刻画了柳江青年抗日挺进队开展革命的画面，他们或手握大刀，或持长枪，目光坚毅，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顺着木梯来到二楼，这是一个约30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当年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便是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谋划革命工作。回望历史，1948年，白色恐怖笼罩桂柳大地，国民党军警四处搜捕地下党员。家境殷实的本地进步青年熊柳生主动把自家宅院碉楼无偿提供给党组织，用作秘密活动据点，掩护地下党开展工作。1948年2月14号至3月5号，中共桂柳区工委在这座碉楼里召开会议，秘密参加会议的有桂林、柳州、南宁三市和柳北、都宜兴、象县等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和革命理论，讨论研究了农村工作和武装斗争等问题。1949年2月，中共广西省农委工作会议再次选址于此，这两次重要会议合称为成团会议。成团会议后，广西各地党组织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城市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等爱国民主运动蓬勃高涨，各地农村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加速动摇了国民党的地方政权，推进了广西的解放进程。1949年11月24号，解放军部队经由柳州的北大门进入柳州。25号上午9点多，五星红旗插在裴新路珠江酒家的楼顶，标志着柳州解放。碉楼里曾经燃起的革命火种，穿越岁月生生不息。曾经的秘密据点，如今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列馆内展陈的一件件史料，仿佛都在诉。

0: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史诗征程精神丰碑，广西主题美术书法作品展在广西书画院开幕。本次展览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联共同主办，集中展出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3年规划扶持项目的美术书法雕塑作品101件，以丹青为媒，以笔墨抒怀，以雕塑铸魂，生动彰显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努力在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展览将持续至7月23号。
1: 6月24号，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广西法院禁毒工作白皮书2021至2025及近年来全区法院禁毒工作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2: 据统计，2025年全区法院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数为1362件，较2021年下降73.13%。今年1至5月，一审新收毒品犯罪案件数为383件，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3.62%。毒品犯罪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从2021年的11.1%降至2025年的3.85%。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陆洪明。
3: 经过多年持续重拳打击与综合治理，全区毒品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扭转，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禁毒形势持续向好。
2: 广西法院禁毒工作白皮书显示，2021年至2025年，全区法院一审受理的毒品犯罪案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案件占比88.2%，容留他人吸毒罪占比9.32%，非法持有毒品罪占比1.54%，为我区毒品犯罪案件排名前3的罪名。毒品犯罪案件中，涉案毒品呈现传统、合成、新型毒品3代并存格局，以海洛因为代表的传统毒品数量和占比有所下降，甲基苯丙胺等合成毒品仍占较大比例。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陆洪明。
3: 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新型毒品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加速变异，形态迷惑性极强。
2: 互联网加物流基地加电子支付等非接触式手段逐渐成为毒品犯罪新常态，犯罪分子线上联系购买毒品，利用跑腿、同城直送等物流平台，使用虚假寄件人、收件人身份和地址，通过快递方式寄递到指定地点，甚至使用虚拟货币买卖毒品。毒品交易过程中，人、毒、财分离，交易不断网络化、智能化。针对禁毒工作的新形势，全区法院将加强专业化审判与规范化建设，重点打击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犯罪。同时深入推进禁毒宣传教育进学校、进单位、进家庭、进场所、进社区、进农村的6禁活动，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群体，重点揭露新型毒品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骗局，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全方位织密南疆禁毒防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陆洪明。
3: 对零包贩卖等末端性毒品犯罪同步加大打击力度，加大对新型毒品犯罪、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犯罪、侵害青少年以及危害农村地区毒品犯罪的惩处力度，坚持从严惩处总方针不动摇。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记者近日从南宁市国土绿化建设工作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南宁市坚持扩绿增量、科技提质、严管护绿一体推进，国土绿化迈上新台阶，累计完成植树造林近200万亩，森林抚育300多万亩，义务植树近5000万株，全域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5: 十四五以来，南宁市全力推进造林增绿。2025年植树造林面积达47万亩，较2020年增长75.73%。根据最新的监测结果，南宁市森林覆盖率达49.15%，意味着南宁近一半的土地被森林覆盖。 同时，南宁市深入开展村屯绿化美化行动，因地制宜种植乡土珍贵树种，

0: 和观花观果树种，打造了一批小微花园、村头公园。南宁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强初：
1: 全市现存古树名木超1.2万株，我们逐一建立了电子档案，实行挂牌保护。14五期间，全市完成古树名木抢救扶葬的共415株，破硬化346株，已有5株一级古树安装了监控设备。
0: 在科技新林方面，南宁市累计生产培育各类苗木3.12亿株，主要林木两种使用率稳定在85%以上，完成第一次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调查植物种类2000多种，采集标本近5000份。青秀山苏铁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成功入选第4批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南宁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棉：
2: 14五期间，全市苗木生产总面值保持在3.75万亩以上，主要造林苗木两种使用率稳定在85%以上。从源头上筑牢了造林质量的第一道防线。
0: 南宁市坚持产地检疫加调运检疫双把关，持续强化检疫监管，确保出谱苗木合格率100%。同时，南宁市全力攻坚松材线虫病，通过5年攻坚行动，成功拔除了6个疫区和15个疫点，实现了县级疫区疫点数量和发生面积3下降。南宁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蒋艳阳：
3: 全市主要林业有害生物的监测覆盖率一直达到了100%，成灾控制率控制在3.5%以下。15五会特别加强平陆运河横州沿线的监测预防，推动整个防控体系向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4: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暨外国专家书屋在广西人才大厦启用。广西外国人才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全面推行外国人来华工作一件事集成服务，线上建设外国人才来贵信息平台，线下设立服务专窗，构建线上加线下协同服务体系。平台可为外国人才一站式办理项目申报、职称评审等事项，同步提供政策咨询、委托代办和陪同协办等配套服务，实现数据多跑路、人才少跑腿。同步启用的外国专家书屋将定期举办政策宣讲、文化体验、学术沙龙等活动，帮助外国人才更好融入广西。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向书屋赠书。
5: 广西台消息，第5届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大赛暨第一届广西海洋智能装备创新大赛日前在钦州启动。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 A 超暨百业千企 AI 转型联合大赛子赛事之一，大赛旨在积极响应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构建全国赛事引领地方特色赋能、东盟协同联动的全新格局。本届大赛以智慧海洋赋能产业发展、通江达海聚力东盟合作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数字孪生、智能装备研制等技术赛道，鼓励与东盟国家联合组队参赛。大赛分形式审查、晋级赛、决赛成果路演3个阶段，报名时间截至8月31号。
4: 6月24号，广交会贸易之桥中国产业型广西玉林专场活动举办。贸易之桥是广交会服务延伸的重要品牌，这也是该国家级外贸服务平台首次走进广西落地玉林。活动吸引9个国家和地区的14家跨国采购商前来，与玉林市40余家外贸企业面对面洽谈。
5: 记者近日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桂林市政务服务条例将于7月1号起正式实施。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多头跑、办理时限长等突出问题，将通过设置首接责任、限时办结、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等具体制度进行规范。
4: 6月24号，由广西作家协会、柳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第10届广西花山诗会在柳州开幕。 本届诗会创新推出诗歌加工业办会模式，首次将开幕式诗歌朗诵会等活动设置在工厂生产车间，打破了文学与工业的边界，促成了诗意表达与工业品格的交融。70余名区内外诗人、作家、专家、学者等参加活动。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今天是626国际禁毒日，当前毒品犯罪呈现哪些新特征？新型毒品又藏着哪些隐蔽陷阱？
4: 柳州一女子执意大额取现，疑点重重，民警调查后揭开了怎样的诈骗套路？稍后请继续收听。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罗岩，主播亚楠、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7: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1: 早晨，睇下以下嘅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咁啊，预计今日白日咧系有中雨，局部系大雨到暴雨，有短时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到29度之间嘅温度，偏南风系2到3级。今日白日嘅天气咧系有中雨，局部大雨及暴雨，便伴随有短时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到29度之间嘅温度，偏南风系2到3级。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燕，
5: 我是春培，
6: 我是舒彤。
7: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1: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无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莫飞一，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飞一，早上好。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无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雨天路滑，请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观察路况，勿疲劳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飞一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飞一，再见。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9: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0: 哇！今日吹来神走风，
11: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0: 街坊声聚一个钟，
11: 倾偈倾到心相通，
10: 不分南北。

0: 晨早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日日都有滋味。
2: 晨早老友记，林姨早晨。
3: 等等先嘛，有啲内伤嘛，是嘛？
2: 啊、林姨反应迟钝咗，琴晚瞓唔好。
3: 啱啱琴晚又落去，所以朋友你真系事故嘅时候七点嚟三七点三十五，真正是上班嘅时光。落到许多嘅话呢，只能够等等先啦。啱话许多嘅话，啲危险因素又太高啦，是嘛？
2: 咁啊，依家咧喺度听紧我哋节目嘅咧，即系要点十二个赞俾你先得啊！
3: 加埋音，
2: 你自己數住咯，十二。
3: 我自己坐喺度出嚟
2: 啊。好啦，咁啊，講到咧，即係出行咧，咁啊，日光嘅人白咧，就呢個街燈咧，就唔係顯得咁重要啦，係嘛？咁啊，晚黑嘅時候咧，街燈咧，即係烏燈瞎火嘅時候呢，咁啊，覺得咧街燈嘅重要性啦。咁啊，但係咧，因為咧，我哋中山南路呢個江南大道至馬騮塘路段嘅。呢、這個變壓器啊，受到咗近段時間落雨嘅影響，咁啊喺呢個時段當中咧就發生咗故障。
3: 嗯哼哼，都係咧群眾咧夜晚嘅行路嘅時候咧，可能你燈埋開到，埋開你嘅視線就錯啲啦，特別擦向你要注意安全啊。
2: 係咁啊，該係開燈嘅就要開燈啦，電動車啊。
3: 嗯哼，都係咪要慳啲電？

0: 呢度城市管理局咧係跟你啊聯繫供電部門啦，嗰間咧就係要搬更換嗰只變壓器啊。
1: 咁啊，更換變壓器咧唔係話讀上去一接線就得嘅，係咪有好多前備啦、後備嘅工作要進行嘅？咁所以咧，我哋有關嘅供電部門咧，力爭喺七月十三號前咧能夠完成呢個更換並且係恢復呢個路段正常著翻燈嘅。
0: 哦，
1: 如果咧真係噼啪雨咁落嘅話咧，恢復嘅時間咧有可能進行調整。咁啊，到陣時咧再通過我哋節目咧講俾大家各位街坊朋友知道啦。
0: 嗯，記住有個段路就寫中山南路驚冷代道至磨撈燙嗰段喎，只唔人兩邊嗰啲路燈你買防火真相個紅燈啦。
1: 咁啊，各位街坊朋友咧晚黑行過呢個路段嘅時候咧，咁啊機動車咧就速度慢啲啊，合理使用燈光。
0: 咁
1: 行人咧就要小心啲，靠邊走啊？電動車咧真係要開曬燈。咁有啲電動車朋友咧就好視力好嘅，而且咧，仲相信人家嘅駕駛技術又好，視力又好，係嘛？自己俾人睇唔到，
0: 斜燈路雲盲，路雲就去換咯。都成你
1: 車燈爛，有咩理由後尾嗰個尾燈又爛咧？係嘛？
0: 啊，仲有就死，你使唔使整透透擦鏡？麻曬透透擦鏡啦！姜文真就開曬啲燈啊！
1: 應該十有八九個都係慳電。
0: 不過遠光燈可能就咪要開就啦，就成後啲有啲谷我揾我見。
1: 又有啲電動車嘅遠光燈好射眼。
0: 哦，都可能就而家換咗。
1: 呢、這個 LED 哇一掃過嚟，
0: 我記得啱嗰時係攰張過個
1: 加裝係嘛？好咁啊，希望咧大家出行嘅時候注意啦。咁啊，講到注意咧，平時咧即係有啲頭暈身興唔舒服咧，早段時間我哋交代啦啊，晚上嘅零點到朝頭早嘅八點鐘有一段時間咧係打唔通電話嘅，或者講打電話有啲阻滯嘅。
0: 佢即咧就成龍條關管事故隔周巢做電和死要信卡啦，在六月廿三號臨時殺翻嘅時候咧，第一通隔周巢做電和咧順利接入之後咧，龍條關管事故完善 A 料。隔罩一二零个调度系统咧，就完全完善全山新卡啦。
1: 咁以前咧打一二零咧就系我哋贵港市人民医院去接听嘅。咁依家打一二零咧系由我哋整个贵港市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去接听噶啦。
0: 哦，佢是市员一体喎，个智能指挥调度频道位嘅。
1: 系啦，咁啊近边度？咁佢哋就近咧，就派边度嘅医院嘅急救车出去啊救助，
0: 怎么在远水救近火啦？
1: 就可以比较近啊嘛，效率比较高啊嘛，系嘛？
0: 对，个车嘅系统嘅骨折咧，就系全市卫生健康领域个重点民生工程，而且有只乡民个接力先嘅。
1: 咁啊，讲到咧一二零急救中心咧。我哋嘅負責人咧就介紹講啦，佢話新平台咧係集成咗多項嘅先進嘅技術，有一個咧就係引入咗高級調度在線嘅生命支持嘅系統，
0: 哇！
1: 俾現場嘅
0: 呼救
1: 人員咧就提供咗急救醫生同埋護士咧快速能夠係到達患者嘅身邊。咁啊，能夠救助啊！
0: 就係驚喺換人員名到之前咧，打電話顧巢罩顧佢係拎揸向直罩或者護罩
1: 指揮你啊，指導你啊，
0: 指導你新控你在邊打電話新控你。
1: 第二個咧就係話構成咗市啊、縣啊同埋鄉鎮三級聯同嘅應急嘅體系嘅一個響應機制啦。亦都係實現咗。急救嘅資源統一調配，就近派車。
0: 我
1: 沉塘嗰邊有需要，咁喺人民醫院再去，咁啊真係幾遠啊嘛！
0: 縱觀有段路，
1: 沉塘市人民醫院出。咁咪比較快咯，
0: 就近嘛，就近配車啦。第三咧就係 A 條嗰只現代鍋個通山技術，實現接近啊、延判啊，就有配車全流程個高牛個拜運
1: 嘅
0: 喎。
1: 係啦，咁啊，比如話咧，交通事故一打一二零嘅話咧，嗰邊嘅一二二咧，同時咧鎖定咗呢個車嘅地方同埋事件，咁啊能夠咧就 交警又出动，系嘛？
0: 嗯哼，
1: 或者讲有咩事情咧，连刑警都出埋动嘅。
0: 诶，对啦，从接近到破车完成成嘅过程咧，比传统嘅 motion 咧提速好多嘅。
1: 即系智能化啦，吓。
0: 诶，对啦。
1: 咁新嘅平台启用咗之后咧，我哋广北区嘅街坊朋友、广南区嘅街坊朋友、寻塘区嘅街坊朋友咧，就统一拨打120就得啦，唔使咧。有阵时我哋哇讲咩咩4323咩122
0: 之类啲啦，对啦，对啦，对啦。
1: 诶，
0: 即系统一拨打120就佢系啦，你就惊惊你个地方，佢就根据你坐个地方，你破车啦。
1: 即系好记啲啊嘛，话有咩需要就打120。
0: 对，
1: 就近嘅。
0: 指挥中心你
1: 医院救护车就会系就近就急，满足专业嘅需要，兼顾患者嘅自愿嘅原则，科学调度派车，全力为生命争取宝贵嘅救助时间。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0: 知道最后咪要洗得
1: 着，
0: 对对对对，因为要知啊。

0: 要是顺德大量啊，哎呀，
1: 哎哟，真是有啲朋友
2: 隔离啊，隔离啊，
1: 顺德大量唔使双皮奶咯，哇，
2: 系、啊、我隔离啊，是我老家的隔壁啊，
1: 哎哟，好，咁对来台山有只台，有只关注只台山，我只台山市有只游旅游区个，南市拜县，我先了解一下，
2: 就系我哋熟悉嘅港南区涌口旅游区啦。
1: 哦，佢南市拜县，
2: 即系冇狮子嗰个啊？
1: 哦，冇狮仔啊，真，诶，佢做咩要拜县呢？
2: 咁因为咧近段时间咧成日落雨啊，咁啊涌口旅游区里头咧就出现咗大面积嘅积水现象啦。咁、
1: 哦、
2: 所以咧为咗系。保障廣大遊客的安全和遊覽的體驗質量，這個景區決定在6月24日開始就要臨時閉園管理一下、究竟幾時開翻呢、就要看看這個水的排水清淤和設備的安全運行了之後確定是稳稳阵阵嘅，再另行通知啦。
1: 诶、对啦，所以就讲咧，嗰段时间咧，你咪要走过去咯，整白走一趟咯。嗰阵咧，成涌口旅游区是南市拜完，六月廿四号开始就拜完。其实歪风咧，嗰时未人知啊，所以就讲你要注意小，你想去上近，你先坐坐睇啲嘛。
2: 留意林姨同埋麦 Sir 嘅节目都可以知道嘅。
1: 诶、对对对，都因为七点半到八点半嘅节目啊。
2: 系啦，咁啊，讲到咧，即系饮饮食食咧，好多朋友都知道价钱噶。所以咧，阿總廚話：，哇，桑拿機已經過時啦，係嘛？哇，依家流行食啲咩嘢啊？嚇，話俾我哋知啦嚇。
1: 哎呀，就
2: 我中意食啊！我翻嚟仲學到兩手，整翻兩手嘅。
1: 嗯。
2: 不過咧，有啲嘢咧翻嚟學咧就唔好嘅嚇。
1: 嗯。
2: 有啲嘢咧就唔好學啊，有啲嘢咧就要好要學，壞嘅唔好學。呢樣嘢千祈唔好學啊！咁因為咧分數知道啦，琴日講咗啊。大家可以查分填志愿，咁突然之间咧就发现咗，网上边有好多老师咧都弹出嚟帮你规划一下。
1: 喂，我是志愿规划管理中心嗰个规划师噃，
2: 系咩系咩？
1: 我哋同高九有联系噶喎，你嗰个喺度嗰边，你录取率啊，爸爸声喎，
2: 爸爸声啊，老师你贵姓？
1: 啊，我姓刘，
2: 你姓鸭。
1: 你我爹呢有啲眼你就镜啦，我写考试原理睇有内部录取嗰度系数据，而且咧都你写一堆一块嘢，到做到你一番字都咪凉费，你知道嘛？保底你公本本本乌，不过你要惊我冇人买俾我，
2: 咁紧要啊？
1: 我冇人买系而家好便宜啦吧？
2: 已经打咗骨折噶啦，
1: 嗱打到骨折啦，死啊！
2: 所以呢啲街坊朋友咧就收到类似嘅咁样嘅老师提示咧。话俾你知，分分钟都系骗子，即系坤人嘅、呃人嘅，谂住你荷包嘅钱嘅啫。
1: 对啦，
2: 搵钱不容易啊，各位家长，读书真系要认真啲啊，细仔姨啊。
1: 有咩事咯？啱话你有军部门镜啦，人都从来冇发放过，冇啲高考志愿规划嘥嗰啲质，你个制嘅证书噶，你咪要乱来啊！
2: 高考志愿策划师，不如叫做。高考呃你冇商量师啊，咁啊各级嘅普志愿嘅考试机构咧，都会发现咧成绩知咗之后咧，好多嘅老师都好似雨后春笋咁飙出嚟啦。
1: 嗯
2: 啊，讲到咧今年嘅志愿填报期间当中咧，我哋教育部咧有个阳光志愿嘅信息服务系统。这个就是珍珠没那么真的了，
1: 对啦，
2: 提供免费的资源填报的一个资源服务于各大的考生和家长的，
1: 对啦，各地各教官呢如果是走着线上或者线下基层服务的，各地考生和家长要认真那些官方的渠道，买要去那些那些西辣那些快乐晒，你要结合直生的陈强去来嚟新填报啲志愿，
2: 即系有招牌都仲可以追啊，系嘛？冇招牌嗰啲啊，网上边弹出嚟嘅，今日姓林，听日姓麦咁样，
1: 靓州呢呀？哎呀，
2: 咁啊，佢走佬咗之后咧，揾边个？哦哦，系嘛？得咗咩啊？得个吉咯，系嘛？
1: 就死啦！
2: 所以讲，
1: 即系真真就实后冇咧，我哋花园山嘅真真就实无奈，佢就死坏楼，我哋跟晒嚟啊啊！而且成只关键时刻，你又话知头尾，生又翁嘅话，又想赚啲读好书，你就去慢佢，一慢佢就哎呀！
2: 即系等于你明明都唔顺噶啦，系嘛？占卦算命系嘛？嗰个睇到你嚟求我，诶，肯定唔顺啦，系嘛？诶，你印堂发黑。 今日咧又唔掂喎，係嘛？
1: 哎呀，
2: 拎得109,700俾我啊，幫
1: 你幫我栽啊嘛！
2: 啊，拎俾師傅供住啊！你啊十有八九咧，今日都血光之災啊！
1: 所係你有啲人
2: 割著手指嘅人咧，係咪？你劏只雞係咪？係咪有血光之災咧？係嘛？
1: 所以你嗰啲全是忽悠，記住啦哇！一定要開呢，或者談呢種鏡頭嘅啊，人工資源嗰只生得服務系統嘅喎。
2: 呢個又免費，又係官方嘅。網站
1: 係嘛？咪要俾啲無賴你轉空仔啦喎！
2: 又要聽下無賴啊！
1: 那無賴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4: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